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0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

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我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

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行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所指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1: 不要哭了好吧。
0: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自己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溢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要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布置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一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10000+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 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融合，然后呢又各司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个哈。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所以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有更好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解我们装饰设计的时候各种材料的使用空间和它的设计感的这种想象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加油携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10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

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八个月的时候，八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多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四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儿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四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物质非常丰富了，倒计时一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两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一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
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来享受婚礼的全过程了。其实备婚的环节很多，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前期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去放松轻松愉悦的享受你当天的婚礼吧。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再见。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这里是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什么呢？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哎，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脑血管有关了。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好好的普及有关这个关于脑卒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哈。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脑血管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头晕啊，有的人可能是睡眠不好，有的人可能是癫痫，有的人可能会脑梗或者是脑出血等等，这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脑部健康有着相关的关系的啊。而我们的脑卒中中心来说，应该说是接诊的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急性疾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侧重点要从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多聊一些，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储备一些保护大脑健康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医学知识，最起码遇到或者身边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及时的科学的做一个选择和判断，对不对？
1: 对，
2: 嗯，
0: 好的，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魏新雅魏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
1: 谢谢。
0: 魏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好好介绍一下啊。魏医生叫魏新雅，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期的从事神经重症和急救治疗工作，尤其是在急性的脑缺血性脑卒中，还有神经危重症的诊治、神经系统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科研方面呢，承担黑龙江省听局级课题四项，是项目负责人，发表 SCI 论文9篇，著作2篇，同时兼任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神经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免疫学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癫痫与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与社区基层工作委员会的常委等等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叫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是人人要学的。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跟我们很多人的体重啊、基础疾病啊，或者饮食熬夜各种方面的综合因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健康的。经常会有人会说，哎呀，我们有人或者听说突然就发现中风了，我们这个时候在家里到底应该怎么快速的去识别，像网上有一些 FAST 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用，从您专业的角度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做一个科普？
1: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平时啊，就是用了很多自媒体啊，包括是看了很多我们医生做的一些小科普，那都会提到说，哎， FAST 原则，哎，说这个掌握了 FAST 原则，我们就该去拨打120啊，就去上医院了。那这个 FAST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 FAST 啊，一开始其实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字母的首字母，然后通常呢就是鉴别一下患者，比如说这个 face 看看他这个脸歪没歪呀，你比如说看看他语言功能行不行啊，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无力呀，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就比如说卒中它出现的问题。但是后来呢，为什么有了这种升级版本呢？说这个 BFAST 就是 BEFAST， 就是因为我们患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其实我这些 FAST 里面都没有，都没有。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就说，哎，那我可能肯定不是卒中。那这个科普呢，或者说是这种，简易性的这个自媒体啊，就有可能造成这种误导了。所以说，这里面 BFAST 为什么后来升级了呢？是因为这个 BE 就把我们神经系统这个后循环，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脑血管病一会儿也会谈到它分前循环和后循环。那么前循环的症状多数都是 FAST 包括的，但是后循环呢，它 FAST 是包括不了的。所以说这个 BE 呢就把后循环，比如说头晕、站不稳这些加进来了。那加进来之后呢，你就知道其实头晕、站不稳，包括有的患者说，哎，我像喝多了一样啊，这种实际上 你都需要去注意，并不是说啊你可以挺一挺，或者说我看看是不是感冒了没劲儿啊，他这个没劲儿不是说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说我偏身了半身不遂了，他是可能四肢乏力，四肢都没有劲儿，或者说是双下肢没劲儿，突然站不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我有点鉴别不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拨打120、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个升级版本呢就让我们知道并不是说啊你真的就是说必须半身不遂，或者说你必须说话笨了，这些你要知道，你只要是有可能有这种严重的头晕啊，就是这里指的这个头晕它站不稳啊，多数情况站不稳。还有呢就比如说你明显感觉到是这种共济问题，就是所谓的像喝多了那种很明显，走到我们的老百姓形容是啥，跑偏
0: 或者拜道，
1: 对拜道，就是我也说不上来我是不是半身不遂了，但是我这走道就是不走直线了，所以说这种的话其实大家都要去注意，不要说是有的患者他很能挺的，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是不是感冒了啊，我第二天我就开始感冒药啥的吃一吃，然后就我第二天发现哎这个症状逐渐加重了啊，其实你来的时候就错过了很多最佳治疗时机。
0: 是，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就是从 FAST 这个来讲，后来又加了一个 BE FAST， 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它融入的更多了，
1: 对，
0: 就是要引起重视的一些现象增加了，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常识是知道脑血管疾病患者就是和时间在赛跑，
1: 是的，
0: 如果你第一时间发现的及时，能够及时排查的话，它可能有最佳的一个溶栓期，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最佳的治疗期，
1: 是
0: 这
1: 样，这
0: 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对，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应该上哪个科，有的时候你只能挂120可能帮你分辨去挂哪个科，他会到医院急救中心然后急诊然后给你分科室，是吧，
1: 对对，因为就是存到绿色通道嘛，
0: 对，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你说到绿色通道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针对脑血管疾病患者，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大型的医院它会有卒中中心，
1: 对，
0: 就是叫脑卒中中心，
1: 是这样，
0: 对吧，那我们一大四的话，他在神经内科我们知道可能治疗的一些不用开刀的，比如说头晕啊癫痫啊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可能都看神经内科，
1: 对，
0: 但是神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是手术的，是不是，
1: 是这样，
0: 那我们一大四这个脑卒中中心和我们的神内科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来说，它是怎么来进行分化的，就是在给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到的优势吗？
1: 其实一大四院吧，就神经内科而言，我觉得其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比较具备一定的地位的，而且呢它在脑卒中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脑卒中啊这几年呢最主要的大力发展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内治疗，血管内治疗呢其实跟我们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已经慢慢接受的像冠心病的这种
0: 支架
1: 冠脉支架其实老百姓大多数接受的都是在心内科，觉得我这个现在好像心梗支个架，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治疗手段，但是我接触了很多患者，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脑梗。

0: 也可以植
1: 一
0: 架，
1: 样的道理。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微创手术啊，就是在我们医大四院的神经内科脑卒中中心就是可以做的。
1: 哦。
0: 尤其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咱们现在强调的都是时间，就是大脑，
1: 对。
0: 所以说，它在抢时间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你不用说是，我来了之后我辩证，然后我还在请多学科会诊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内科的那个脑卒中中心的急诊的成员，包括我们后方这个住院部的成员，还有介入组的一些老师，实际上在早期都能帮患者们去最大限度的去辨别你更适合哪一种
1: 治疗
0: 治疗。
1: 方案。
0: 对，你比如说你适合药物治疗，那我们就可能最快的给你溶栓啊，或者说是哎，你就这个溶栓不行了，那咱们看看能不能桥接加上这个血管内治疗。那我们更多的不会依赖神经外科，那除非你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了，那当然咱也不能耽误，就是及时的请回诊去找神经外科。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医大四院脑卒中中心这一块是存在很大的优势。
1: 是吧？
0: 嗯，是这样
1: 其
0: 的。
1: 实你看，大家知道医大四有江南院区，有江北院区。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和这个魏医生聊到哈，这个江南院区有7个病房，江北院区有1个大的神经内科的病房哈。整个来说，应该说是急性的一些脑血管疾病的来说，都患者量也是比较高的。
0: 是这样的。
1: 哦，那我们也是很多人就是在抢时间的这一块是要重视起来。
0: 那必须得重
1: 是
0: 视
1: 的，
0: 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把这个 fast 说了哈，也不说了 be fast。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目的就是漏诊的更少，能够更全面的去看一下自己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
0: 是这
1: 其实
0: 样。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到嘴歪，或者是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看东西模糊、头晕站不稳的、剧烈头痛的、嗜睡的、抽搐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头晕、看东西重影的、走路晃的，这样的话慢慢的也都算到这个脑血管疾病里了，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患者吧，他看不清东西，他先是要去眼科的，他不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脑袋
1: 脑
0: 出现
1: 子
0: 问
1: 有
0: 题了。
1: 问题
0: 那你想，
1: 了。
0: 这个 B fast，那就这一块，一个是你晕这块解决了，一个是眼睛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很多患者他都是在眼科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哎是脑袋的问题，从来不会想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这方面多学一点，然后我们跟大家也多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哈。有问题随时咨询，脑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问心雅医生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哈，我们经常会说，哎，万一有这方面的急诊，那送到医院之后，如果真的是中风了哈，这个中风和卒中和这个脑梗还有什么这些概念，我们怎么该区分？一会儿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再说说为什么上了医院之后先让做 CT 不直接做脑核磁呢？很
0: 是
1: 多人感觉
0: 很
1: 核磁
0: 困
1: 更
0: 惑，
1: 准呢，更精啊，我们
0: 是
1: 一
0: 的，
1: 下就看到问题了，
0: 对呀，是这个。先说一下主持人说的这个中风、卒中，
1: 对，
0: 其实他们本身啊，现在来看，其实中风它是，中医上角度，它是这个是指的是中风。你要看一下这个英文的文献里，他们统一都是叫 stroke，是一个英文单词。那么这个中风和卒中呢，它都指的是我们的脑血管病，就是血管方面出现问题。因为咱们都知道，神经内科它也不仅仅是治疗脑血管病，所以说这块我们首先要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中风啦，或者是不是卒中，那这一块呢，其实主要呢，肯定也又不得不给大家开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去要先做 CT，因为这个就是区别你是哪种类型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检查方式。这个 CT 啊，大家不要小瞧它，不要觉得哎，它就现在降价完了之后也就190块钱，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做一个核磁就很高大上，哎，钱也花到位了，然后呢，
1: 看得更准
0: 看
1: 更
0: 得也
1: 精。
0: 很准，这个 有几个就是核磁，你要这么说的话，它对于 CT 如果在急诊科来说，它是没有优势的。首先呢，它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核磁它进里面轰隆轰隆，时间很长的，它可能做完你这一个脑袋就用了半个小时，你可能你跟你的时间窗可能就差了这半个小时，你全都浪费到这个检查当中了。再一个，你即便是你有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呢，你做上了，它可能对于最早期的一些出血鉴别也是存在劣势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 CT 啊，CT 它虽然便宜，但是它对于出血性疾病是最敏感的，仍然现在不可以被核磁所替代。所以说最早期的出血，大家别不相信啊，就是核磁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很多患者是做完了核磁发现没事儿，结果你根本 CT 又没做。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医生这块对于这块又没有一个很高标准的要求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出血被误诊了，然后你的治疗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这样是很危险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患者来到急诊，没有说放过任何一个患者去。就是不做这个
1: 不做
0: CT，
1: CT。
0: 对，即便是可能是你说，哎，我认识啊，我能不能走个捷径啊？我就是一步到位，我这个100多块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花，我也不想耗那个时，
1: 咱别
0: 但
1: 走这个误区，这些
0: 对，
1: 都是
0: 对你
1: 没有
0: 不
1: 问题，
0: 要
1: 没有
0: 说
1: 相关的一
0: 对，
1: 些
0: 因为
1: 情况。
0: 这个我觉得是在急诊相对来说冲突比较大的一个点，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认为嘛，贵的就是好的肯定是要更
1: 但
0: 精
1: 是
0: 细，
1: 你核磁你看不出来出血，是不
0: 因
1: 是
0: 为
1: 出
0: 最
1: 血？
0: 超早期它是。
1: 超
0: 不
1: 早
0: 行
1: 期
0: 的，
1: 是
0: 敏感
1: CT 是最
0: 度，
1: 准的，
0: 对
1: 是不
0: ，CT 是
1: 是？
0: 最准的。而且你想，这个分诊的话，决定着你的一个治疗走向，所以说你一定要在急诊上达到这个分诊的一个精确度，
1: 明
0: 这
1: 白。
0: 样就
1: 其实你这个在脑卒中心的话，是经常会接待这样的急诊患者的。
0: 对，
1: 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太
0: 太
1: 多了。
0: 多了。
1: 这个时候，你们就是在分诊的过程当中是有决定权的，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来决定这个患者适合做神内的治疗，是神外的治疗，然后或者是药物的治疗，是不是啊？
0: 对，但是有的患者他是不理解的，就这种的话，实际上咱们这种节目就非常就是有必要，
1: 做
0: 因
1: 科
0: 为有
1: 普。
0: 的时候反而是增加了这种医患矛盾，他会认为，哎，我要花这个钱，你为什么不给我花呢？而且我现在这个时间，有的甚至于说，哎，我已经联系好了，或者你经过就在外院，我带着核磁来，你为什么还让我做 CT 呢？你这不是在，浪
1: 让
0: 费
1: 我，
0: 我的时间和金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对医患之间嘛，就有一个充分的信任。我们让你做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有自己道理，不是说是，就是说非要折腾你或者怎么样的
1: 是的，
0: 不要站
1: 我
0: 在
1: 们
0: 这
1: 的
0: 个角
1: 方
0: 度。
1: 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帮你来精准的判断，然后决定你后续的一个治疗手段和方
0: 是
1: 法
0: 这
1: 的
0: 样
1: 走势
0: 的。
1: 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觉得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到了医院我就信任医院，
0: 对，
1: 是不
0: 一定
1: 是？
0: 要这样，因
1: 尤
0: 为，
1: 其是急诊或者是卒中中心的这块，它是临床有着非常非常多的经验的积累的。
0: 对，因为你的时间很重要，然后，患者家属的决策，这些
1: 很重
0: 都很
1: 要，
0: 重要。
1: 没
0: 如
1: 错。
0: 果说你还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再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我非要就在现场再问问什么豆包啊、什么 AI 啊这些，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经验，其实我们在反反复复的这个临床过程当中，已经都就是反复搓磨过了，
1: 明
0: 所以
1: 白
0: 说
1: 了。
0: 一定要相信医生。
1: 你知道你说的这些的时候，我马上就有画面感了。
0: 对，
1: 现场查一些资料哈，找人儿打电 话。
0: 对。
1: 哎呀，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分秒识卒中，守护脑健康"，给大家更多的普及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哈，医学知识，大家希望呢能够多交流、多互动，然后呢有问题随时交流。87997399，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 我们的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他临床呢主要是长期的从事神经重症和急救的治疗工作，尤其是急性的缺血性脑卒中、神经危重症的治疗、神经系统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哈。相关的疾病随时来交流。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刚才经常会提到。词儿最多的就是时间，时间，时间。其实你看，脑梗溶栓它是需要最早的时间的。我记得好像是没有错过的话，应该是4个小时之内吧。

0: 它这个现在也是分一些不同的情况
1: 啊
0: 啊，现在这个吧，这几年发展的非常迅猛，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分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多。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熟知的这个溶栓治疗，
1: 嗯，
0: 溶栓治疗其实，静脉溶栓来说，药物的这种静脉溶栓现在是4.5个小时，
1: 4.5个小时、
0: 嗯、
1: 啊，就是吃上这种药，根据你的体重、年龄，完了吃上药之后。几个小时马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它现在来说的话，咱们最经典的药物就是阿替普霉，它是先，推10%，然后静点90%，它就一般来说都不是吃的，咱们都是静点，
1: 嗯
0: 啊或者静推，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咱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是大量的投入临床使用了，就是替奈普霉。那替奈普霉呢，现在来说它是团注，就是说我不需要分10%、90%了，我需要一次性的给它推进去。
1: 啊，
0: 但是这个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那优势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就是说很快，我就觉得把这个药能够全都给它吸收进去，
1: 嗯，
0: 那肯定是满足咱们这种患者急迫的需求。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的使用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吧存在着就是监护，因为你推的是药的这个时间，你推药和点药它肯定不是一个时间，所以说你推药，我们就算速度再慢，它这个也需要就是后期你长期的监护，它也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风险。所以说，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它照比咱们这个经典的阿替普霉来说呢，其实阿替普霉给了更多这种，比如说我经典过程当中我不太舒服，我可以停啊。但是这个推药你要想清楚，推进去的就是推进去了，它没有这个停的这个机会。
1: 啊，
0: 所以说大家，但是如果价格来说，比如说性价比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替奈普霉它稍微能省一些些这个经济费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溶栓药相对来说还都是很贵的，
1: 嗯，
0: 啊，它都是几千块钱一支，现在就是纳入医保了。
1: 嗯，
0: 那像纳入医保的话，对于咱老百姓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好事。
1: 福音。
0: 对，而且咱们门诊的这个医保呢，也是给予一定比例的
1: 支持。哦、
0: 对，所以说，咱们不管这个药它你选择用哪一种，我觉得如果说你在4.5小时之内，还是建议。咱们广大的就是病友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去首选静脉溶栓。
1: 静脉溶栓是首选方案。
0: 嗯、对，
1: 嗯、
0: 咱们中国有个老药叫尿激酶，这个药呢，咱们在中国的指南上还没有说把它取消掉，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呢，实际上在国际上可能渐渐的已经不是很常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还是主张大家不要说渴着6个小时去，咱们还是越快越好，
1: 嗯、对
0: 还是尽量用咱们国际指南上都。大家都认可的这个东西，再一个，
1: 嗯、
0: 这个替奈普霉的新的研发以后啊，咱们的选择就更多了，
1: 嗯，
0: 就不要说再耽误这个时间。
1: 对，
0: 嗯，
1: 阿替普霉或者是替奈普
0: 霉，
1: 嗯，阿替普霉是分2次是吧？
0: 对，
1: 一次
0: 它
1: 是
0: 是要
1: 注射，
0: 推一部分，然后
1: 一
0: 要
1: 次
0: 点
1: 是
0: 一部
1: 静
0: 分。
1: 脉，
0: 对，
1: 嗯，以替奈普霉是基本上就是
0: 团注，就是一次性全都静脉注射，
1: 静
0: 所以
1: 脉
0: 这个
1: 注
0: 静脉
1: 射。
0: 注射完成就是几分钟之内。
1: 哦，
0: 嗯，但是你之后还是要需要密切的观察，
1: 对，
0: 觉得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除了这个溶栓的治疗之外，这个是时间就是生命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刚才说到那个支架的那个问题了吧？
0: 取栓呐，什么
1: 啊，
0: 支架
1: 栓，
0: 啊，或者说我想动脉溶栓呢，这个也是很多咱们老百姓哎很困惑，因为吧我们来到急诊吧，好多都是其实在短时间内。其实都听大夫的，他就是有的时候他的消息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一时之间所有的这个问呐、啊，包括我这个 AI 啊，能达到能帮我做主。那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节目里呢，就给大家去讲一下，大概你能不能去做出这个决策。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患者的这个预后啊，他的致残度啊，致死率啊，还有就是说你各家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你都要去衡量你整体的一个家里整体的综合的一个来去看。现在来说呢，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脑的这个症状嘛，它是分前循环和后循环的，所以说才有的 BFAST 嘛。为什么提到前循环后循环？这里就涉及到咱们在。血管内治疗，比如说你要想取栓，或者说是我支架这一块儿，你是分前后循环，它时间窗不一样。前循环就是刚才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大家所经常认知到的这种半身不遂，就是最多表现的其实多数可能都是前循环的一些表现为居多，而且就老百姓认知上呢，觉得前循环也多，比如说我嘴歪了，然后说话笨呢，但实际上这里面肯定也包含了一些

0: 易的后循环，后循环，因为这个东西两者没有说在你 CT 做完了之后我就能有明确的鉴别，所以说后期为什么做核磁，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区分开，你到底是前还是后。当你决定要去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的这个辅助检查的手段就不仅仅是 CT 这么简单了，这里面要借助我们比如说这个 CTA， 比如说 CTP 这种包括核磁也有这种灌注成像你要去看一下你这个病灶大概可能是在哪个位置，你的哪个前循环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还是后循环的血管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两者的时间窗不一样，差距能相差很多啊。我们这个前循环可能6个小时之内能手术，但是我们后循环能延长到24个小时。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两者区别很大。
1: 嗯，
0: 这里的话呢，就建议如果说当时还是考虑有决策上的问题的时候，患者的家属可以考虑给患者再进一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那么我们大夫呢也会配合大家，因为有的现在大型的医院呢，就是包括我们医院，有的时候半夜都可以开这种检查，就是为了，当然了啊，普通的患者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
1: 急诊，
0: 对，必须是急诊的，你符合这种标准的，
1: 对，
0: 我们筛查到这儿了，就到了这坎儿的这个地方需要决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你辅助于一些客观，那你不能说光就是信我们医生，就是口若悬河，
1: 医生也得用事实说话，
0: 对，我们要去跟你证据说话，那你要去进一步做检查。你比如说考虑到你有这种做的价值的时候呢，会进一步再跟你谈。当然这里也分取栓呢，你是取啊还是支架啊，这个东西要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去跟你唠，因为我们好多患者可能都做过心脏支架，都是术中被谈话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有的时候是术中来找你，因为术中他会更明显的看到你这个栓子可能的来源，或者你这个血栓到底到什么程度了，血管到底能不能打开呀？你到底家属的配合到什么程度？你的经济条件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比如说我只是动脉血管打一点溶栓药的，这个可能能控到3万块钱以内。就比如说这个经济上，那它就会非常节约。当然了，有的它效果也不错，但是有的说你要急诊安支架啊，或者怎么样呢，或者要取栓呢，那你的这个。这肯定要承担的这个经济风险要更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经济承担那么多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愈后没有达到那种效果，有的时候互相都有点接受不了。
1: 那他那个到底是溶还是取？他是根据你当时栓的一些做 CT 的大概情况和大小有直接关系吧？
0: 对，而且包括你的栓子来源，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是这里面，我估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种，比如说房颤来源的，他心源性栓塞，那你房颤来源呢，一般都是突然的这种栓子脱落，包括风心病的，它突然栓子脱落就卡到一个大血管，那这种有的它是需要取的，它可能安也没有用，因为但是呢，有的你比如说是大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它是要分型来看的，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结合你的病史，结合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些临床经验，
1: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去急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是医生根据经验来进行一个判断和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做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觉得当时你就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取栓，那你就尽量的去配合医生进行一个取栓，是不是？
0: 对，因为除非是你家里比如说你真的经济条件不太符合，因为有的甚至于说可能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
1: 取栓大概价格多少钱啊？
0: 现在来说可能也得8万到10万左右，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有的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你花的钱多了之后你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你也得要听医生的，就是说评估一下，你这个也不要说是盲目的，就是说我家不差钱儿，我就要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你是钱花了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好。
1: 但是它溶栓和取栓的时间节点有没有，比如说溶栓的时候是4个小时吧，4个半小时。那你要是取栓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
0: 你取栓的话，就是要参照这个血管内治疗，前循环6个小时，后循环是24个小时。
1: 啊，前循环是6个小时，后
0: 循环
1: 管是24个小时。
0: 但是这里面嘛，其实你要知道，还是时间就是大脑，越早到医院越好。
1: 对，
0: 就是哪怕你。谁也别说我啊，既然是24小时，我要拖一拖，或者说怎么样的，你24小时一定效果是不好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嘛，是不是？
0: 这
1: 个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可选择的这个余地就很大呀。
1: 是啊，是啊，我来了之后，我是溶栓的，我还是取栓的，我还是怎么样的，
0: 我还是桥接呀，我还可以就是。

0: 既静脉溶栓，然后又上血管内治疗，这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都可以，
1: 可以交叉使用，
0: 可以，这叫做桥接治疗，就是我就像续罐一样，
1: 哦、
0: 我下一步接着我觉得我这个不满意，
1: 嗯、
0: 哦，那我接着续就是接着血管内治疗，
1: 他其实就是想不留后遗症，
0: 对，其实。我们科的病就脑卒中中心的这个病，大家觉得其实最困惑的就是以后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嗯，因为其实有的患者就说啊，这莫不如让我死了呢。
1: 嗯，
0: 就是跟心脏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心脏病，你可能将来自理啊，其实你哪怕是很严重的心衰，有的其实自理还是不存在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很轻的一个脑梗，它就存在自理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很多人是他是。能接受自己说，就说白了，能接受自己死，但接受不了自己残。
1: 好，各位要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嘛，所以说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生活当中多学一点医学常识，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多方面更好的保护自己。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8799739987997399是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哎呦，十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哈，一直在出急诊，然后现在也是在一线还值班，是吧？
0: 是这样。
1: 所以说给大家服务起来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辨别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些立即采取的一些手段方案啊，我们这个卒中中心应该说是队伍还是很庞大的，是吧？
0: 嗯、是这样。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魏医生。很多人说得了脑梗之后啊，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老年朋友得这个脑梗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现在年轻人也占一定的比例了，
0: 嗯，因为咱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
0: 是这样，
1: 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呢在我们整个确诊脑梗的过程当中，他还能会有各种高级别和低级别的一个分别，是不是？
0: 嗯，
1: 就这些在我们整个后续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区分它的风险，更好的这个分阶段的明确的来进行诊疗计划呢？
0: 嗯，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认知都说，哎呀，我这个脑梗怎么我突然为什么是选中的就是我呢、为什么就是我在这一瞬间之内我就胳膊腿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你那选就是这个人群他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并不是说是所有人都是个脑梗的高发人群、我们这里脑梗高发人群呢，如果说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是会给它统一归为叫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1: 嗯，
0: 那这里脑血管危险因素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认知的三高，这个是占到主要的比例。这也是我们现在患者呢，其实逐渐的这个认知提高了，所以他们也自己有的时候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这么多年，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控制好，或者说他也知道，哎，这个三高容易得冠心病，那三高也容易得脑梗。
1: 嗯、对。
0: 嗯，然后包括脑出血这些，它都是卒中范围内的，就是不管脑梗还是脑出血，它这个只要是占到这个脑血管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容易得的、
1: 嗯、
0: 而且还容易互相转化，这种的话就非常的让人头疼，因为你不知道该治哪边、
1: 嗯、
0: 你治脑梗呢，
1: 它俩是相反的手段，
0: 它是相反的手段，对，所以
1: 说出血你得止，梗了你得溶、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平时啊，一定我有的时候跟患者也说，你一定要把功夫下到平时，你不要说是，哎呀，我一整复发了，或者说什么的，然后我再来说，哎呀，为什么复发的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
1: 嗯，
0: 你要看看你平时的这个功夫有没有下到位。
1: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你控没控制到理想的范围之内？
0: 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有一个生活上的经验，就比如说有的父母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也都劝不住。就说哎呀，这药又停了，不知道啥时候停的。有的时候这个问病史的过程当中，你也很无奈，你感觉患者家属也很无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患者呢就不吱声了，一问一个不吱声啊，你就知道啊，肯定是有什么理亏的地方。那这个他过程当中，一个是他这个监测肯定是没到位，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患者一问三不知，他本来是个高血压病史，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平时自己的血压集中在什么一个。波动的范围，
1: 嗯，
0: 或者说我是个糖尿病患者，他们呢就想的就是，哎呀，我天天我根本都没吃啥呀，
1: 嗯，
0: 我这也没大吃大喝，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结果你一测，哎。

0: 一样，根本就不达标。
1: 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只是就是局限于他自己的想象。
1: 千万别执拗于自己的世界啊！
0: 对，
1: 因为这个科学就是科学，
0: 对，
1: 指标你靠说话。所以说，你平时都该量血压、量血压，该测血糖、测
0: 一
1: 血
0: 定
1: 糖。
0: 的，这是一
1: 然
0: 定
1: 后
0: 的。
1: 呢，你平时看好自己的各项指标，你才能让它在稳定的范围之内，让你安然度日。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你不要说，我有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说是，就像。好学生，人家功夫都是下在平时的，所以说能保证我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功夫平时根本没下，然后你还指望跟那些好学生达到一样的效
1: 不
0: 果，
1: 可
0: 那
1: 能，
0: 是可能不可能
1: 是的，是的，
0: 的。
1: 就跟你平时做运动和锻炼一样，那你可能得三高的年龄，你要如果不注意的话，你20、30岁可能就有这种高血脂了。如果你注意控制得好，你看人现在70、80岁的人家血脂控制得比年轻人还
0: 而且
1: 好。
0: 有的，你看我们的患者，他如果要是特别自律的话，他即便是有遗传因素的倾向性，那你这种话，其实咱们都知道，遗传是不可控的，
1: 是的，
0: 因为你这个都是爹妈给的，
1: 对，
0: 他只要是给你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有的，你看看现在我们的患者，有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比如说我健测呀，我运动啊，我这个科学的饮食，包括我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也许都能可以。阻抗一些晚得这些病
1: 对。
0: 啊，就是即便我有遗传因素，但是我也可以尽量的去避免。而且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就是强调，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嘛，就是对于这个脑卒中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即便是你时间有的时候你满足了，可是你的血压血糖又不满足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很觉得很遗憾吗？
1: 是的。
0: 因为溶栓呢，咱们。都是有血压标准的。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你的血压特别特别高，你说哪个大夫能敢给你下这个手啊？
1: 哦。
0: 所以说这一点上，就是很多患者就说：“哎，你快给我着急溶啊，你给我溶啊，赶紧弄啊。”然后家属也很着急，结果你血压一下干到200，你说哪个负责任的医生能说上来就给你溶栓呢？一定是先降压的。所
1: 对，
0: 以有的患者他由于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一降一个点儿，就耽误了这个时间。然后呢，家属还都可着急了，说：“哎，我们都在窗内来的，你为什么还不用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血压对于我们包括急性期的治疗啊，是占有的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血压，我们才敢去有的放矢。否则的话，你就是时间，哪怕都一切皆满足，你的血压不满足，那也不可以。
1: 明白了，先得血压达到正常值才给你溶，
0: 对。
1: 是吧？
0: 对，你也不能说着急，你说，哎，我现在时间窗到了，你赶紧给我取药，赶
1: 要
0: 紧
1: 不
0: 给
1: 然的
0: 我，
1: 话，那风险太大
0: 那
1: 了。
0: 风险太大了，因为你，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就这种溶栓药啊，它这个效果好，但是就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这个出血风险也是有目
1: 存
0: 共睹
1: 在
0: 的，
1: 的，
0: 存在的，并不
1: 对。
0: 是说它就是很安全系数为100%，所以
1: 好。
0: 说我们保证你安全，一定要咱们在这个血糖血压的前提。
1: 好，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平时你有这个三高的，或者是甚至于四高的，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去控制一
0: 必
1: 下，
0: 须的，
1: 做体检，给自己做一个健康管理计划。然后你今天的时候这根弦儿可能就紧了一点，所以说你就开始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啊。哎呀，其实学到血脂是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得过脑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医生会建议说你这个血脂要控制到比正常人要低，对吧？这个血脂要降到多少才能达标？就很多人就说我只吃那个他汀够不够？这个是临床太多这个问题
0: 太
1: 了。
0: 多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在门诊当中也是，就是患者真的是每天都在纠结，然后看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各种各样的科普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他合并一些冠心病或者心梗支架术后的啊，他们就也很困惑，就是说到底我是拿哪个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比如说你有这个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了之后，你是不光愿意得脑卒中，还容易得这种冠脉的疾病，就是包括我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些。所以说，有的时候人群包括房颤这些人群，它是在一起的，我们就要集中管理啊，给他们就是个体化。你比如说，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疾病，这些一起来去鉴别。所以说这种的话吧，我建议啊， 咱们不要说是光一面之词去看一下这些就是短视频就把自己对号入座了，你还是要去遵医嘱，就是正常的找到，比如说你一个正常一个正规的心内科的门诊，或者说我们这个神经内科的门诊，嗯，去系统化的，然后我们来根据你的血脂来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或者说是你到底选择他汀，还是说咱们现在所

0: 大家所就是非常热衷于抢购的这种那个 PSK9 抑制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什么
1: 瑞
0: 贝胺呢、
1: 百安。
0: 啊？那大家都就是像抢鸡蛋一样，每天以前的时候就是在药局，就是一早只要这个药一来了，所有的大家老百姓都去抢。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有点盲目，当然有的是适合的、适配的人群，但是有的患者是很盲目，他觉得这个东西抢购它一定是好东西，所以说这一点的话。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脑血管疾病啊，在这个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血管性疾病，大家主要看的2个指标，一个是总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对。
0: 这里面低密度脂蛋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大家就记住它是一个坏
1: 坏
0: 蛋
1: 蛋
0: 白，
1: 白，
0: 对，它是坏人。那么高密度脂蛋白正好跟它相反，它是个好人。所以说
1: 嗯。
0: 呢，当然大家也我也见过一些患者，他为他的这个好人不够多而感到困惑，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1: 嗯。
0: 因为咱们既然已经吃了这种降脂类的药物，它是好人坏人一起打，它不会说是保留着好人啊。所以说的话，你有的时候吃，你把高密度吃得稍微低一点了，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大家保证这个坏人不要入侵，其实就 OK 啊。你比如说这个所以有的觉得，哎，我这个就是把总胆固醇降下来了，是不是就 OK？那不行，就是这里面实际上各种指南要求的就是一定要去看低密度，因为低密度呢，有明确的这个指标。你比如说我们脑梗死啊，就是建议在1.8啊，但是你要如果说合并心梗了呢，心脏科的大夫会建议降到1.4以下啊。那么对于这种需要强化降脂的人群，他反复这种他汀还感觉效果不佳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让他增加一种降脂药，就是咱们所常见的伊折迈布，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哎，PSK9 抑制剂来了，那我何必再吃2种药呢？我可能打一个这个瑞百安或者说是辛必乐这一类的，现在因为临床上也都比较广泛的使用了，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因为发现可能吃药，我得吃个3个月半年，但是我可能打针就打2针，可能
1: 就降下来了。
0: 就降下来了，因为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强效的。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对于咱们普通的患者啊，就是一个是你的那个高危，你没有那么高危人群，这里咱们还要结合，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硬斑、软斑、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我们还要结合这些。因为我们神经内科啊，多数都会给患者再结合一个颈动脉的超声，这个也是很多患者说，哎，我为什么在这个神经内科住院的时候都会给开一个颈动脉超声，或者在门诊复查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为了指导你他汀的使用，或者是你是不是要加这种强效的降脂药。再一个，有一些患者呀，他的这个副作用啊，耐受不了，他耐受不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持续的使用他汀，因为他汀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比如说有的他汀像阿托发他汀，最多见的就是肝功不行了，而吃，所有的转氨酶都增高了，然后或者说是有的更甚，就是吃没劲儿了，肌肉酸痛，这种的话，其实患者困惑很大，因为他一方面他希望把自己的血脂低
1: 降
0: 密度
1: 下
0: 脂蛋
1: 来，
0: 白降下来，另一方面呢，又不允许他再吃了，因为他再吃的话，面临着拆东墙补西墙的问
1: 矛
0: 题。
1: 盾。
0: 对，所以说这种的话，实际上这个 PSK9 抑制剂的它的这个产生，对于这类的患者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福音，因为这其实在这个比如说肌痛啊，或者说肝肾功能损害方面，这个它是有优势的。所以说一定要，有的患者我们就说你一定要定期去查血脂和肝肾功。那患者有的时候他不太理解，因为他觉得，哎，我这好麻烦呢，我吃个药，我还得定期的去查这个东西。
1: 一般的来说，3个月、6个月、1年，
0: 对，其实因为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及时的去调整的话，一个是对你原发的这个血管病有帮助，另一方面是避免你造成更多的肝肾功能损害的这一类的副作用。
1: 对。
0: 对。
1: 哎呀，其实我觉得魏医生在说起来的时候，都是结合他临床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给大家提个醒，在认知这种各种药物的治疗的方案上，不是说贵的就好，也
0: 对。
1: 不是说你吃药就不好。
0: 对，
1: 有一些药物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稳定了，因为它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临床的检验，吃他汀吃的一直很好，转氨酶啊，或者是肝功
0: 对，
1: 也没有损害，那你就可以。有的人可能还加上护肝药呢，
0: 对，他就是，其实你要是非常稳定的患者，不用说
1: 没
0: 跟
1: 有不
0: 风，
1: 用。
0: 对，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患者是跟风，他
1: 是，
0: 觉得，比如说，
1: 我保护一层总比不保护强。
0: 对，因为咱们现在吧，这个信息来源非常多。
1: 是，
0: 他一旦知道发现有更好的，然后经济条件又符合，他就觉得，哎，这个更好的是不是就要适配我呀？我是要升级啊？
1: 是，
0: 但这个东西吧，是要因人而异的。

0: 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达标了，但是刚才我提到了，你颈动脉超声，你的狭窄程度、你的斑块是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仍然会建议你继续服用。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要说轻易的看个指标，自己在家就做主了。一定要在停之前呢，跟你的这个主管医生呢，或者说是在。你哪怕不是自己原有的这个医生，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门诊医生都具备这个评估的能力。
1: 嗯，
0: 你们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甚至于说可能社区的医生都可以帮助大家去进行这种危险因素的管理。这个我觉得现在来说这个不是问题，大家不要怕麻烦。
1: 对，一般的老人很多是就是担心啊，我们这个脑梗之后担心复发。
0: 对，
1: 但是这个到底你这个复发风险其实还是占一定比例的。
0: 对，很高，尤其是在一年之内。
1: 对。
0: 它的复发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心很着急，总是着急把这个药先停掉。而且我们出院的时候，有的时候患者的药确实很多，再加上他累积别的疾病，他就总想法的，我减一个不重要的，减另一个不重要的，
1: 是
0: 减吧减吧，最后自己都给减了。
1: 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唠嗑，一吃药吃十多种，甚至小药盒都放不下了。
0: 是，所以然后患者还说，我这吃，一个是副作用，一个是就可能觉得是不是就停不了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我不完了吗？就
1: 其实长期服药有的时候才会起到保护作用，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要看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如果正向作用仍然是大于负向作用的时候，
1: 我还是觉得正向为主。
0: 吃药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血脂正常，血脂异常了，另外有的时候有一些斑块呢，它也是慢性病。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0: 因为不稳定斑它是要脱落的。
1: 对，
0: 但是说你脱落了之后，你不相当于你其他的努力又白做了，它又掉到血管里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哈。好，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涉及到脑梗、脑出血哈，或者是涉及到我们一些睡眠啊、头疼、头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欢迎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有涉及到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在您临床上哈，魏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您哈，比如说他得了脑梗了，也恢复了，但是他就感觉到手脚都没事啊，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记忆力变差了，反应迟钝了啊，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有的人就是四五十岁的哈，也都会说，哎，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记性就不好了。
0: 对，这种的话是，哎呦，真的，大家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就会特别焦虑，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各方面的，就是得病的人群多了以后，他其实对于自己原有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得完病之后，哎，突然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实际上他内心呢是很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就会反复的来就医，
1: 是
0: 觉得自己是不是傻了然后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阿兹海默了，因为这几年这个科普的这个力度很大，
1: 对，
0: 大家对这个阿兹海默病的认知也很就是高度的这个提升了，对
1: 对
0: 啊，而且也知道说怎么样去说不让走那个老人走丢啊，或者怎么样这种都比较多。
1: 好，我们先来接个电话打扰您哈，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好不好？先来接一位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0: 你好。
3: 那个我那个做那个CT脑 CT， 他说我是双侧腔隙性脑梗死。我们这个腔隙性脑梗死没有症状还用吃药吗？
0: 您这个问题真是
1: 非常有代表性
0: ，真的是就是。能够代表很多数的一些，您这个 CT 就是体检自己做的吗？
3: 对，体检。
0: 我方便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吗？
3: 七十
0: 是吗？这种吧，给大家也是说一下，就是这个很多患者的困惑，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症状，然后我进行了体检了之后呢，发现了这种多发的腔隙性脑梗死。首先呢，给

0: 家解释一下，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呢，并不代表你这个就不用关注它，因为腔隙性脑梗死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因为很多咱们老百姓都说，哎，我不是脑梗，我是腔梗，腔梗。但实际上，腔隙性脑梗死它只是脑梗死的一种啊，它只是说不是面积很大的啊，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是指的是我们穿支气管病变，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大树的主干没有问题，但是它分叉的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下呢，多数呢，一个是结合您的年龄，再一个呢，结合您刚才我也在讲的这些脑血管危险因素，对，您是否具备像三高这一类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如果说您的这个脑血管危险因素是非常明显存在的，就不知道您是不是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说是高血脂的这些问题，而且如果没有呢，您也需要定期的去筛查，您需要做定期的体检，
1: 把这些指标控制住。
0: 对，如果说这个患者就是说现在任何症状都没有，且不具备任何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当然是不用吃药的。这种是不用吃药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具备，说白了就是两种以上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又是多发的这种腔隙性脑梗死，建议还是定期的复查，然后进行这种抗血小板药的治疗。
2: 这三项我都没有，但是我问一下，我听有的大夫讲过什么那个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那个等于是什么呢？
0: 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看它的减，还是说现在指南上规定我们要单独的去看它的指标。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每个医院它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根据各个医院你的那个医院的那个指标来去定，你这个还是要遵从医嘱的，不是说在家什么整个方程式什么的，那些都不存在价值。
2: 那个我以前觉得出报告就是比如说腔隙性脑梗都没有死，现在加了死了。
0: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报告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这个脑梗死是我们教科书包括整个所有的这个规定的标准化说法，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患者会问到
1: 大家解答，
0: 原来就是脑梗腔梗现在怎么变死了呢？
1: 对，
0: 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啊，腔梗脑梗它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和脑梗死，它这个在我们医学上根本没有脑梗腔梗的说法，就是脑梗死，对，
1: 用
0: 语，所以说现在没有说哪家报告说我就打个腔梗，那个都是非常小规模医院会这么说，
2: 再一个，这个是腔隙性脑梗，这个血管必须要就通不开的。
1: 听不清啊，您这个是有风啊还是怎么的，就听不清。
2: 对，有风。那什么，我说这个腔隙脑梗能通开吗？
0: 不能通开。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患者也会经常问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我通了几天血管啊，我已经治疗一周了，我能通开了？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改善症状，为什么能改善症状，就是大多数患者打开的是侧支循环，是需要别的血管去帮忙代偿的，但是打通的唯一办法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溶栓取栓，但是那个只在我刚才也讲到了，有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内才能打开。您所说的这种多数的咱们体检发现的这种腔梗啊，它都是打不开的，你再去复查也是这样。
2: 那个激酶，那种激酶也这不就几种激酶吧，那个也通不开。
0: 你说的是什么激酶？
2: 是通血管的，会有那个，你像那个，
0: 您说的那个阿替普酶和替奈普酶、尿激酶这些。
2: 对，还有纳豆激酶。
0: 那个你说纳豆激酶是现在临床上不被所认可的。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替奈普酶和阿替普酶，那个是有时间窗限制的，时间窗限制之内是有可能打开的。
2: 那个我吃那个银杏叶片，你这个能缓解吗？
0: 如果要是就这个指南上来说的话，它只有说怎么说呢，只是个大辅助的作用，它不是说主角。主角咱们还是以抗血小板强化降脂为主，然后像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我吃点银杏叶或什么的，这种其实只能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尤其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吃可能会有效果，但是你说我要长期吃银杏叶片达到二级预防作用，那是不太现实的。
1: 好，
0: 那是一种。
2: 好了，不打扰你时间了。
1: 好，
2: 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1: 别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然后基本上都给大家解答了问题，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0: 你还没有聊啊，我觉得临床的问题，对，临床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大家的认知误区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慢慢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科普吧。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今天共同聊了分秒时速症守护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对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保护脑健康有所帮助吧。
1: 谢谢主持人。
0: 哎，谢谢魏医生，再见。
1: 哎，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朱元璋他想着李善长跟他提到的口号问题，现如今元人大势已去，谁在群雄中争霸，谁就会最后去解决元朝的问题，去取而代之。想到这儿啊，朱元璋即刻振奋了起来，他突然感到自个儿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力量，他坚信自己身边人的能量。他正想到好处的时候，到铜陵了，守将邓有德出城迎接朱元璋、李善长入城。邓有德是设宴相待，在席间小明王的特使来了，宣布封朱元璋为中书省左丞相。朱元璋是微微一笑啊，他领旨谢恩，心想我如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小明王在北方已处于劣势了，我反倒过来领他的封赏。他这么想着，心里边感到有些可笑，可是嘴里却大声的吩咐重赏小明王特使。这个特使啊，看见搬出来的几箱金子，哎呦，高兴的目瞪口呆呀。朱元璋让他回去禀告小明王，就说西系红巾军早已反叛，我们东系红巾军将誓死忠于小明王，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随时通知我朱元璋，到时候啊，我一定是拼命效忠。这特使听了感动不已呀。送走了特使，朱元璋问李善长，猜疑小明王的旗号是否还得打下去呀？国公，必须打着，这样既可以减少目标，又可广得民心。听了李善长的话，朱元璋来了情绪了，把目光啊啪停在了他的脸上，是让他把心里边的话都说出来。李善长也知道这事儿朱元璋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之所以问他，不过是想验证自个儿的看法。他微一停顿，国公啊，小明王如今虽在北面四处出击，但多处都在失利，由察罕帖木儿和博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元朝最凶狠的军队，对宋政权的包围圈正在缩紧。我想刘福通

风也撑不了多久了。国公今天您的一番言语，对小明王来说是非常有触动的，到时候他必然向我求助。国公乃是天生英主，远见卓识，圣人也不能及也。朱元璋听着呀，满心的欢乐，又问李善长：“参议，此番回南京城，是否也收些儒生，以作礼乐之事，以究管理之业？”李善长听了，心里一惊啊，对朱元璋更加的敬服了。为什么呀？因为现如今战事尚未尘埃落地，他就想到了礼乐的事，非天子之胸襟，又何能如此啊？对于寻找些贤儒的事情，朱元璋已经给他说好几回了。李善长自个儿就是一个大儒生啊，物以类聚，英雄识英雄。李善长的心里自然有几个熟知的贤儒在，只是如果将差一些的推荐给朱元璋，可能会使这个胸有大志的国公感到不高兴。如果将那最优秀的推荐给朱元璋，嗨，李善长又担心这样一来，岂不是自个儿将自个儿赶下这第一谋士的舞台吗？因此啊，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李善长始终没有给朱元璋推荐一位贤儒来。这次听朱元璋又说起这事儿，他知道朱元璋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既然如此，李善长就不能不说出一位贤儒来了。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启禀国公，我见国公您最近一直忙于军务，没有来得及告诉您，就在南京城的东面有一座乐思山，那儿啊有四位君子，皆是当代之大儒贤儒，国公可以去请来，委以大事。哦，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啊，到了南京城首办此事。李善长一听就有些不安呢，为什么呀？因为他推荐的贤儒里边有一位高人，谁呀？刘伯温。你还别说，李善长啊，还真有点怕这个刘伯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朱元璋看着李善长的脸色，已经差不多全明白了。他心想：嘿，这些个儒士啊，就是喜欢互相吃醋，真有点像女人。他想是这么想啊，嘴上却一点不露出来，还一个劲儿感谢李善长推荐这几个人。回到府前，朱元璋看着横梁下"丞相府"三个字，不由得想起了镇抚府、平章府。这才几年时间，军队扩大了10多倍呀、啊，府牌也换了好几个，谋士们当然也得多来几位了，不然攻占的城市谁来帮着管理呀？想到这儿，朱元璋不由得笑了。郭丽儿不知道朱元璋在想什么，一直搀着他站在旁边。她是个非常能给男人快乐的女人，理解人，体贴人。朱元璋对她爱之不尽，与她生活的越久，朱元璋越喜欢她，同时啊，也越思念马秀英。为什么？所谓是饮水思源，郭丽儿啊，是马秀英给她的。朱元璋突然很想见见马秀英，他走到正清阁的前边，朱元璋告诉郭丽儿：“我去看看夫人，你去歇息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啊，眼睛并不离开郭丽儿的脸，他是非常在意他身边的人心里边在想什么。郭丽儿呢，没有半点吃醋，没有半点生气，更无半点的不满，那美丽的双眸啊，只是露出了一丝丝的不解来。朱元璋一看，

他就明白了，心里话，你怎么能够理解我对夫人的感情啊？她是我的好朋友、好伙伴。啪啪，他拍了拍郭丽儿的肩膀，对她是微微一笑，抬腿朝马秀英的房间走去。朱元璋走后啊，郭丽儿有些激动了，美眸里充满了泪水。如果比相貌、身材，马秀英比郭丽儿是相差太远了，而且现如今郭丽儿又有了身孕，但是朱元璋还是要到马秀英那儿去。郭丽儿那厮不解，便是因为这个呀，他为朱元璋的重情重义，激动得几乎要流泪了。朱元璋走进了马秀英的卧房，马秀英给他倒了一杯茶，什么茶呀？热气腾腾的龙井，这个茶要花点时间才能泡出味儿来。哎，夫人，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呀？你这不是来了吗？哈哈哈哈哈！朱元璋上前一步，啪，紧紧地抱住了马秀英，看着马秀英的肚子，马秀英又怀孕了。夫人，还有几个月呀？3个月，3个月。好，在这3个月之内，我一定要先消灭。说到这儿啊，他停住了，看着马秀英。哎，夫人，依你之见，我是先打陈友谅呢，还是张士诚呢？这两个人迟早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只是3个月嘛。我看还是先把已经攻占下来的地盘稳固好喽。哦，夫人，你也是这么看吗？我还想着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他们中间的一个，作为给我儿子的见面礼。元璋，凡事要成大事，都只能先将基础打牢，特别是征战之事。更需要慎之又慎，万万不能有半点的差池啊！这话是你自己说的。马秀英看着朱元璋，轻言细语的告诫他。对于马秀英的劝谏，朱元璋是欣然接受啊！哎呀，感谢夫人的提醒。这时候啊，马秀英看出来了。朱元璋是早有自个儿的打算，就跟他开玩笑。元璋，你现在呀是用着我这个军师了夫人，对于这些大的决定嘛，我是需要你来坚定我的信心的。我想明天和李善长一起去乐色山，请刘伯温等4位大儒。刘伯温，哎呦！听说他可是个大儒中的大儒啊！啊，大儒就是架子太大了，今天派人去请了，人家不来。哦，你是怎么去请的呀？我亲笔写了封信，派汤和带着，还带去了1000两黄金。黄金？你如果不让汤和带黄金去，可能他已经来了，啊！朱元璋一愣，他看着马秀英，为什么呀？元璋，刘伯温是元朝大臣，家境颇丰，他要来随你，为的是功名。你拿黄金给他，他不需要，反倒认为你是小看了他。哦，朱元璋听了连连的点头啊。他心想，李善长帮我出谋划策，整顿军纪，安抚百姓，征兵筹粮，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可说是我的萧何；徐达可说是我的韩信；这刘伯温，只怕就是我的张良先生啊。那么，我该是谁呢？朱元璋想到这儿，非常的激动啊。他紧紧拥抱着马秀英，夫人，对于患难之交，
我是不会忘记的。李善长、徐达、常遇春都该给他们加官进爵了。朱元璋对于自个儿的武将啊，从感情上来讲，他最喜欢的是汤和常遇春和徐达，他感到自个儿和他们贴得很近，总是尽可能的把最高的职位给他们，特别是对于常遇春，他非常的信任呐，信任的就像信任自个儿一样。然而常遇春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自从徐达来了之后，他越来越清楚，他遇上了一个军事上的天才。随着徐达的军功越来越大，常遇春甘居于后啊，这使朱元璋对常遇春更加的敬重了。对于文臣嘛，朱元璋虽然也喜欢，却不能像对武将那么信任，有时候还会从骨子里边透出一种对他们的蔑视。朱元璋非常清楚的知道啊，他自个儿离不开李善长，可是现在他还拿不准给李善长一个什么样的官爵。这一夜朱元璋想了很多呀，也想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一早，朱元璋招来李善长，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参议刘伯温等四人现在是否还在灵谷寺啊？启禀国公，我想应该还在。他们既然来了南京城，绝不会就这么轻易回去的。哦，那就好，我想亲自去请他们。哎呀呀，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善长愿意为国公带路，李善长非常的热情啊。昨天晚上他也想了一夜，怎么他对于灵谷寺的四位当今大儒非常认真的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分析，最后终于得出了结论，就朱元璋眼前最需要的人才来看，他们四个人中间有三个人不如他李善长，用不着去为他们担什么心，在这四个人中间唯一能够超出他的就是刘伯温呐。可是刘伯温在为人处事方面一定不如他李善长，也就是说呀，尽管刘伯温似乎比他李善长谋高一筹，但就赢得朱元璋的信任来说却不及他李善长。他把这些事情都想清楚了，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呀。他埋怨自个儿，哎，我早先为什么不仔细的想一想呢，把这些利害得失考虑清楚呢？有了这些想法，李善长舒心了，也跟朱元璋一样迫切的想去看一看当今天下的四位大儒。朱元璋认真的打量着李善长，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李善长会这样轻松热情，难道说他算到了我要给他加官进爵？朱元璋在自己心里边问自个儿，然后摇了摇头，不对，我的心思他怎么可能知道呢？朱元璋看着李善长，李善长呢正在转动着脑袋看他呢。朱元璋终于忍不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参议，在去请刘伯温之前，我要给你和徐达哦，还有常遇春加官进爵。哎呀，感谢国公的特别恩赐，还是去请当今天下的大儒要紧呐。国公的恩赐，是不是等见过刘伯温他们之后再定啊？不，早就该做这件事了，真是有些委屈你们了，特别是委屈了你。哎呀，国公说这话真是羞煞善长了。扑通，李善长跪下了。善长能有今日，全是国公所赐啊，不然也就是山里的一个小地主罢了。哪里话，参议，我封你为。

0: 相国，汤和为统军元帅，徐达为自我相国，常遇春为平章政事。你素拟公文告知于天下，这个快去吧。朱元璋扶起了李善长，办好此事，速来与我同去灵谷寺啊！遵命。等李善长走了之后，马修英提醒他：“元璋，李文忠、穆英这些人，你可不可以也考虑考虑？”“
1: 对，都应该往上提一提。”“
0: 夫人，可是该怎么提拔呢？这还真有点费事。以前我只是想着施小计得小胜，后来是谋大略夺大胜，如今倒是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给人加官进爵上了。哎呀呀，这确实让我感到更难了。”
1: 马秀英听了点了点头，这自然是宋朝的司马光所说的：“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治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呀。”“
0: 好啊，司马光说的对呀。”“哎，夫人，你在哪儿看见的？找出来给我看看。”
1: 司马光把它写在了那本《资治通鉴魏纪》里，我这就给你找出来看看。
0: 夫人，你去找来就放在桌头上，我还得去请刘伯温先生。
1: 马修英听了非常的高兴，他知道一个在战乱之中求贤若渴、喜欢看《资治通鉴》的义军领袖，一定会比别人做得更好啊。在人类漫长的争斗中，只有尊重人才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人，才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啊。如果说争斗的开始靠的是个人的机遇、智谋和勇力，那到最后决定胜亡败贼的关键时刻，只能看是谁赢得了人心呐。
0: 灵谷寺的前身是石善寺，它位于中山的左侧。古松街殿宇洞洞，一泓清流潺潺其间，倒是十分的雅致清幽啊。刘伯温、叶琛、张毅还有宋濂，白天遍游了城里城外的名胜，去了玄武湖，又到了莫愁湖，再爬上中山，入夜便在这左侧的灵谷寺里边安歇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2000年的音乐。这首歌呢，在2000年的6月8日发行在孙燕姿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然后也是由李卓雄和包小柏来填词，包小柏来谱曲，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2000年的孙燕姿，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专辑封面写着没有一个女孩像她这样唱歌。现在再来听来看啊，发现哎，还真的是，如果可能有另外一个女孩的话，可能就是 AI 孙燕姿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行业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听到的音乐来自大张伟的这一首《那些都不是我》。哎，你们是喜欢给别人添加标签的人吗？我觉得很多人在我的身边当中

中都特别喜欢给人添加标签，比如说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他是一个向上的人，他是一个积极乐观开朗的人等等啊。可能我们被标签也会标签化很多人，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去打破这些标签。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发没发现一点，就是自我认知和外界它是两件事情。 大家怎么定义你，然后大家怎么看待你，可能外界的一些评价和声音，那些都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自己，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接下来听歌，它是容祖儿，心淡。

来自容祖儿的这一首《心淡》啊，也是非常适合失恋来听的。我觉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以这首歌作为我的失恋主题。哎呦，这讲的好像我怎么总失恋一样。但是这首歌它也是确实在讲着这个主人公在经历过这个情感的斗争当中啊，比如说像歌词当中唱到的，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然后限我用半年的时间对你心淡。嗯，你们半年忘掉一个人时间，你们觉得够吗？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这个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当中的这一版现场版的晚婚，我们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首达尔文来自林俊杰演唱的版本啊，也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产生了共鸣，这也是达尔文在这两年再次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然后不断的向上，再进化成更好的人。嗯，你们有在变好的路上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我们的微信名字叫做小峰，他说想听一首张靓颖的歌啊，放什么都可以。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在下一时段是有安排张靓颖的歌的，那我就现在把它提前过来吧。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声音，它是张靓颖。

0: 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来自张靓颖的这首《如果爱下去》，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和结尾的部分，有一种环境音，然后再加上张靓颖这种呢喃的唱腔，就像在说，如果我们当年爱下去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前任或者初恋，可能当初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分开，然后如果一直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吗？你们有后悔过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诶，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休息日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接电话？诶，我好像真的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恨不得在周末的时间或者假期的时候把所有的电话呀或者是微信啊等等的社交媒体关闭，然后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杨乃文《未接来电》。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啊，在里面有一段歌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会听着收音机，然后放着你最爱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2013年12月20号的专辑，而这首《未接来电》呢就是表达那种失恋之后对前任的思念，以及这个未接来电背后的那种猜测和胡思乱想，也是由郑文华来填词，张震岳来作曲。这首歌呢也是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啊，这个突然手机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电话号码的未接来电，但是你没有接起来，你也不想接，但是还又特别好奇这个电话另一头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在听某一首歌想到你了，还是说在生活当中某个场景，嘿，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往事这样的故事。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这首歌来自南船北马乐队的《花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傍晚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在友谊路上，就是路过中央大街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哇，人来人往，就听到这首《花街》，特别有感觉，就会想象，哎呦，在城市的这个傍晚当中来听到这首歌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哈。推荐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真的特别会唱歌，就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大合唱，他只唱了两句，那一趴火了，你没有听到吗？他是单依纯。

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爱，然后自己对自己要肯定。每天当你沮丧苦恼的时候，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有一个人最爱你，最值得你爱，就是自己。相信最后一天，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听到的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
激素水平、胃癌症

0: 任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FM889 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

因为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
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

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

0: 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 优衣库啊、 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

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吉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吉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吉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吉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1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
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献祭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百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吉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 30% 骤降至不足 10%。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 40% 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吉祥的决策是英明的。三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吉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吉祥用三步棋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益民。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千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它没落，想让它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益民。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

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继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 20%， 但是阮继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继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45%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继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一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3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继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10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呢，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继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捷克的基本法。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才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达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
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财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劲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劲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他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

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近视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伯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对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 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

州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她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材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活。余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余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余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

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这里是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什么呢？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哎，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脑血管有关了。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好好的普及有关这个关于脑卒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哈。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脑血管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头晕啊，有的人可能是睡眠不好，有的人可能是癫痫，有的人可能会脑梗或者是脑出血等等，这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脑部健康有着相关的关系的啊。而我们的脑卒中中心来说，应该说是接诊的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急性疾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侧重点要从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多聊一些，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储备一些保护大脑健康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医学知识，最起码遇到或者身边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及时的科学的做一个选择和判断，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的，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魏新雅魏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你。

0: 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
1: 哎，谢谢。
0: 魏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好好介绍一下啊。魏医生叫魏新雅，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期的从事神经重症和急救治疗工作，尤其是在急性的脑缺血性脑卒中，还有神经危重症的诊治、神经系统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科研方面呢，承担黑龙江省听局级课题四项，是项目负责人，发表 SCI 论文九篇，著作两篇，同时兼任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神经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免疫学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癫痫与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与社区基层工作委员会的常委等等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叫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是人人要学的。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跟我们很多人的体重啊、基础疾病啊，或者饮食熬夜各种方面的综合因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健康的。经常会有人会说，哎呀，我们有人或者听说突然就发现中风了，我们这个时候在家里到底应该怎么快速的去识别，像网上有一些 FAST 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用，从您专业的角度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做一个科普？
1: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平时啊，就是用了很多自媒体啊，包括是看了很多我们医生做的一些小科普，那都会提到说，哎， FAST 原则，哎，说这个掌握到 FAST 原则，我们就该去拨打120了，就去上医院了。那这个 FAST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 FAST 啊，一开始其实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字母的首字母，然后通常呢就是鉴别一下患者，比如说这个 face 看看他这个脸歪没歪呀，你比如说看看他语言功能行不行啊，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无力呀，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就比如说卒中它出现的问题。但是后来呢，为什么有了这种升级版本呢？说是个 BFAST， 就是 BEFAST， 就是因为我们患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其实我这些 FAST 里面都没有，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就说，哎，那我可能肯定不是卒中。那这个科普呢，或者说是这种简易性的这个自媒体啊，就有可能造成这种误导了。所以说这里面 BFAST 为什么后来升级了呢？是因为这个 BE 就把我们神经系统这个后循环，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脑血管病一会儿也会谈到它分前循环和后循环。那么前循环的症状多数都是 FAST 包括的，但是后循环呢它 FAST 是包括不了的。所以说这个 BE 呢就把后循环，比如说头晕、站不稳这些加进来了。那加进来之后呢，你就知道其实头晕、站不稳，包括有的患者说，哎，我像喝多了一样啊，这种实际上你都需要去注意，并不是说啊你可以挺一挺，或者说我看看是不是感冒了没劲儿啊，他这个没劲儿不是说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说我偏身了、半身不遂了，他是可能四肢乏力，四肢都没有劲儿，或者说是双下肢没劲儿，突然站不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我有点鉴别不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拨打120。但实际上这个升级版本呢，就让我们知道，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是说必须半身不遂，或者说你必须说话笨了，这些你要知道，你只要是有可能有这种严重的头晕。就是这里指的这个头晕它站不稳多数情况站不稳。还有呢，就比如说你明显感觉到是这种共济问题，就是所谓的像喝多了那种，很明显走到我们的老百姓形容是啥，跑偏
0: 或者拜道。
1: 对，拜道。就是我也说不上来我是不是半身不遂了，但是我这走道就是不走直线了。所以说这种的话其实大家都要去注意，不要说是有的患者他很能挺的，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是不是感冒了？我第二天我就开始感冒药啥的吃一吃，然后就我第二天发现，哎，这个症状逐渐加重了， 其实你来的时候就错过了很多最佳治疗时机。
0: 嗯，是，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就是从 FAST 这个来讲，后来又加了一个 BE FAST， 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它融入的更多了，
1: 对，
0: 就是要引起重视的一些现象增加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疾病患者，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常识是知道脑血管疾病患者就是和时间在赛跑，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第一时间发现的及时，能够及时排查的话，它可能有最佳的一个溶栓期，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最佳的治疗期，
1: 是这样，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对，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应该上哪个科，有的时候你只能挂120，120可能帮你分辨去挂哪个科，他会到医院急救中心，然后急诊，然后给你分科室，是吧？
1: 对对，因为就是存到绿色通道嘛。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你说到绿色通道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针对脑血管疾病患者，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大型的医院，它会有卒中中心，
1: 对，
0: 就是叫脑卒中中心，
1: 是这样，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一大四的话，它在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我们知道可能治疗的一些不用开刀的，比如说头晕啊、癫痫啊、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可能都看神经内科。
1: 对，
0: 但是神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是手术的，是不是？
1: 是这样。
0: 那我们一大四这个脑卒中中心和我们的神内科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来说，它是怎么来进行分化的，就是在给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到的优势吗？
1: 其实一大四院吧，就神经内科而言，我觉得其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比较具备一定的地位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在脑卒中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嗯，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脑卒中啊，这几年呢最主要的大力发展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内治疗。血管内治疗呢其实跟我们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已经慢慢接受的像冠心病的这种
0: 支架、
1: 冠脉支架其实老百姓大多数接受的都是在心内科，哎，觉得我这个现在好像心梗支个架，哎，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治疗手段。但是我接触了很多患者啊，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脑梗也可以支架，
0: 一样的道理，
1: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微创手术啊，就是在我们一大四院的神经内科脑卒中中心就是可以做的。尤其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咱们现在强调的都是时间就是大脑，
0: 对，
1: 所以说他在抢时间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你不用说是我来了之后我辨证，然后我还在挺多学科会诊，
0: 嗯，
1: 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内科的那个脑卒中中心的急诊的成员，包括我们后方这个住院部的成员，还有介入组的一些老师，实际上在早期都能帮患者们去最大限度的去辨别你更适合哪种
0: 治疗方案。
1: 对，你比如说你适合药物治疗，那我们就可能最快的给你溶栓或者说是哎你就这个溶栓不行了，那咱们看看能不能桥接加上这个血管内治疗。那我们更多的不会依赖神经外科，那除非你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了，那当然咱也不能耽误，就是及时的请回诊去找神经外科。
0: 嗯，
1: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一大四院脑卒中中心这一块是存在很大的优势，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其实你看，大家知道一大四有江南院区，有江北院区。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和这个魏医生聊到哈，这个江南院区有七个病房，江北院区有一个大的神经内科的病房哈。整个来说，应该说是急性的一些脑血管疾病的来说，都患者量也是比较高的。
1: 是这样
0: 啊。那我们也是很多人就是在抢时间的这一块是要重视起来。
1: 那必须得重视这个事。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把这个 FAST 说了哈，也不说了 BE FAST。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目的就是漏诊的更少，能够更全面的去看一下自己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到嘴歪，或者是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看东西模糊，头晕站不稳的，剧烈头痛的，嗜睡的，抽搐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头晕，看东西重影的，走路晃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慢慢的也都算到这个脑血管疾病里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患者吧，他看不清东西，他先是要去眼科的
0: 啊，
1: 他不会想到说我是不是脑子出现
0: 问题
1: 了。那你想这个 B FAST， 那就这一块一个是你晕这块解决了，一个是眼睛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很多患者他都是 在眼科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哎是脑袋的问题，从来不会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方面多学一点，然后我们跟大家也多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哈。有问题随时咨询脑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事之后哈，我们经常会说哎。

0: 有这方面的急诊，那送到医院之后，如果真的是中风了哈，
1: 嗯，
0: 这个中风和卒中和这个脑梗还有什么这些概念，我们怎么该区分？一会儿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再说说为什么上了医院之后先让做 CT 不直接做脑核磁呢？
1: 嗯，是
0: 很多人感觉核磁更准呢，更精啊，我们一下就看到问题了。
1: 对呀，
0: 啊，
1: 是这个先说一下主持人说的这个。中风、卒中，
0: 对，
1: 其实他们本身啊，现在来看，其实中风它是中医上角度，它是这个是指的是中风、
0: 嗯。
1: 你要看一下这个英文的文献里，他们统一都是叫 stroke， 是一个英文单词。嗯、那么这个中风和卒中呢，它都指的是我们的脑血管病，就是血管方面出现问题。
0: 嗯、
1: 因为咱们都知道，神经内科它也不仅仅是治疗脑血管病、
0: 嗯，
1: 所以说这块我们首先要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中风啦，或者是不是卒中？
0: 嗯
1: 啊，那这一块呢，其实主要呢，肯定也又不得不给大家开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去要先做 CT？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区别你是哪种类型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检查方式。
0: 嗯，
1: 这个 CT 啊。大家不要小瞧它，不要觉得哎，它就现在降价完了之后也就190块钱，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做一个核磁就很高大上，哎，钱也花到位了，然后呢，
0: 嗯、看得更准更
1: 精，看得也很准，这个有几个就是核磁，你要这么说的话，它对于 CT 如果在急诊科来说，它是没有优势的。首先呢，它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核磁它进里面轰隆轰隆时间很长的，
0: 嗯，
1: 它可能做完你这一个脑袋就用了半个小时，
0: 嗯，
1: 你可能你跟你的时间窗可能就差了这半个小时，你全都浪费到这个检查当中了，
0: 嗯。
1: 再一个，你即便是你有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呢，你做上了，它可能对于最早期的一些出血鉴别也是存在劣势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 CT 啊 ，CT 它虽然便宜，但是它对于出血性疾病是最敏感的，仍然现在不可以被核磁所替代
0: 哦。
1: 所以说最早期的出血，大家别不相信啊，就是核磁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很多患者是做完了核磁发现没事儿，结果你根本 CT 都没做。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医生这一块对于这块又没有一个很高标准的要求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出血被误诊了，然后你的治疗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0: 嗯、哦，
1: 实际上这样是很危险的。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患者来到急诊，没有说放过任何一个患者去。就是不做这个 CT，
0: 不做 CT，
1: 对，即便是可能是你说，哎，我认识啊，我能不能走个捷径啊？我就是一步到位，我这个100多块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花，我也不想耗那个时。
0: 咱别走这个误区，
1: 啊、
0: 这些都是
1: 对你
0: 没有问题，没有相关的一些情况。
1: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在急诊相对来说冲突比较大的一个点
0: 啊、
1: 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认为嘛，贵的就是好的，
0: 嗯
1: 啊，肯定是要进更。
0: 但是你核磁你看不出来出血，是不是出血？
1: 超早期它是
0: 超早期是 CT 是最准的，
1: 对，
0: 是不是？
1: CT 是最准的，而且你想这个分诊的话，决定着你的一个治疗走向，所以说你一定要在急诊上达到这个分诊的。一个精确度，
0: 明白。其实你这个在脑卒中中心的话，是经常会接待这样的急诊患者的。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这个时候你们就是在分诊的过程当中是有决定权的，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来决定这个患者适合做神内的治疗，是神外的治疗，然后或者是药物的治疗，是不是啊？
1: 对，但是有的患者他是不理解的。
0: 嗯。
1: 就这种的话，实际上咱们这种节目就非常。就是有必要
0: 做科
1: 普，因为有的时候反而是增加了这种医患矛盾，他会认为哎，我要花这个钱你为什么不给我花呢，而且我现在这个时间有的甚至于说哎，我已经联系好了，或者你经过就在外院我带着核磁来，你为什么还让我做 CT 呢、
0: 嗯、
1: 你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或者怎么样呢、但是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对这医患之间嘛，就有一个充分的信任、
0: 嗯。
1: 我们让你做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有自己的道理，
0: 对，
1: 不是说是就是说非要折腾你或者怎么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哦、不要
0: 我们这方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帮你来精准的判断，然后决定你后续的一个治疗手段和方法的走势的哈。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觉得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到了医院我就信任医院。
1: 对，
0: 是不是
1: 一定要这样？
0: 尤其是急诊或者是卒中中心的这块、
1: 嗯、
0: 它是临床有着非常非常多的经验的积累的。
1: 对，因为你的时间很重要，然后患者家属的决策这些都很重要
0: 没错。
1: 如果说你还有自己的一些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分秒食促症守护脑健康，给大家更多的普及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哈，医学知识，大家希望呢能够多交流多互动，然后呢有问题随时交流。8799-7399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他临床呢主要是长期的从事神经重症和急救的治疗工作，尤其是急性的缺血性脑卒中、神经危重症的治疗、神经系统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哈。相关的疾病随时来交流。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刚才经常会提到。词儿最多的就是时间，时间，时间。其实你看，脑梗溶栓它是需要最早的时间的。我记得好像没有错过的话，应该是4个小时之内吧。
1: 它这个现在也是分一些不同的情况
0: 啊啊、
1: 现在这个吧，这几年发展的非常迅猛，所以说它分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多。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熟知的这个溶栓治疗，溶栓治疗其实，静脉溶栓来说，药物的这种静脉溶栓现在是4.5个小时，
0: 4.5个小时、啊，就是吃上这种药，根据你的体重、年龄，完了吃上药之后，几个小时马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它现在来说的话，咱们最经典的药物就是阿替普酶，它是先，推10%，然后静点90%，它就一般来说都不是吃的，
0: 静点，
1: 咱们都是静点，或者静推，然后现在呢，咱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是大量的投入临床使用了，就是替奈普酶。那替奈普酶呢，现在来说它是团注，就是说我不需要分10%、90%了，我需要一次性的给它推进去。但是这个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那优势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就是说很快，我就把这个药能够全都给它吸收进去，那肯定是满足咱们这种急迫患者急迫的需求。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的使用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吧存在着就是监护，因为你推的是药的这个时间，你推药和点药它肯定不是一个时间，所以说你推药，我们就算速度再慢，它这个也需要就是后期你长期的监护，它也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风险。所以说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它照比咱们这个经典的阿替普酶来说呢，其实阿替普酶给了更多这种，比如说我经典过程当中我不太舒服我可以停啊，但是这个推药你要想清楚，推进去的就是推进去了，它没有这个停的这个机会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但是如果价格来说，比如说性价比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替奈普酶它稍微能省一些些这个经济费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溶栓药相对来说还都是很贵的，它都是几千块钱一支，现在就是纳入医保了，那像纳入医保的话，对于咱老百姓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好事，对，而且咱们门诊的这个医保呢，也是给予一定比例的
0: 支持
1: 、对，所以说，咱们不管这个药它你选择用哪一种，我觉得如果说你在4.5小时之内，还是建议。咱们广大的就是病友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去首选静脉溶栓。
0: 静脉溶栓是首选方案。
1: 对，咱们中国有个老药叫尿激酶，这个药呢，咱们在中国的指南上还没有说把它取消掉，但是这个药呢，实际上在国际上可能渐渐的已经不是很常用了，所以说还是主张大家不要说渴着6个小时去，咱们还是越快越好，
0: 对，
1: 还是尽量用咱们国际指南上都。大家都认可的这个东西，再一个，这个替奈普酶的新的研发以后啊，咱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就不要说再耽误这个时间。
0: 对，替普酶或者是替奈普酶，替普酶是分两次是吧？
1: 对，
0: 一次是注射，
1: 它是要推一部分，然后要点
0: 一部分，一次是静脉。
1: 对，
0: 替奈普酶是基本上就是
1: 团注，就是一次性全都静脉注射。
0: 静脉
1: 这个静脉注射完成就是几分钟之内。但是你之后还是要需要密切的观察。
0: 对，除了这个溶栓的治疗之外，这个是时间就是生命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刚才说到那个支架的那个问题了吧？
1: 取栓呐、
0: 啊，
1: 什么
0: 取栓。
1: 或者说我想动脉溶栓呢，这个也是很多咱们老百姓很困惑，因为吧我们来到急诊吧，好多都是其实在短时间内其实都听大夫的，他就是有的时候他的消息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一时之间所有的这个问呐、包括我这个。

0: AI 呀、啊、能达到能帮我做主。那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节目里呢，就给大家去讲一下，大概你能不能去做出这个决策。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患者的这个预后啊，他的致残度啊、致死率啊，还有就是说你各家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你都要去衡量你整体的一个家里整体的综合的一个来去看。现在来说呢，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脑的这个症状嘛，它是分前循环和后循环的，所以说才有的 BFAST 嘛。为什么提到前循环后循环？这里就涉及到咱们在血管内治疗，比如说你要想取栓，或者说是我支架这一块儿，你是分前后循环，它时间窗不一样。前循环就是刚才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大家所经常认知到的这种半身不遂，就是最多表现的其实多数可能都是前循环的一些表现为居多，而且就老百姓认知上呢，觉得前循环也多，比如说我嘴歪了，然后说话笨呢，但实际上这里面肯定也包含了一些隐匿的后循环，因为这个东西两者没有说在你 CT 做完了之后我就能有明确的鉴别，所以说后期为什么做核磁，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区分开，你到底是前还是后，当你决定要去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的这个辅助检查的手段就不仅仅是 CT 这么简单了。这里面要借助我们，比如说这个 CTA， 比如说 CTP 这种，包括核磁也有这种灌注成像啊，你要去看一下你这个病灶大概可能是在哪个位置，你的哪个前循环的血管出现问题了，还是后循环的血管出现问题了。那你这个两者的时间窗不一样，差距能相差很多啊。我们这个前循环可能6个小时之内能手术，但是我们后循环能延长到24个小时。所以说这个两者区别很大。这里的话呢，就建议如果说当时还是考虑有决策上的问题的时候，患者的家属可以考虑给患者再进一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那么我们大夫呢也会配合大家，因为有的现在大型的医院呢，就是包括我们医院，有的时候半夜都可以开这种检查，就是为了，当然了啊，普通的患者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
1: 急诊
0: 就这对，必须是急诊的，你符合这种标准的。
1: 对，
0: 我们筛查到这儿了，就到了这坎儿的这个地方需要决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你辅助于一些客观。那你不能说光就是信我们医生，就是口若悬河，
1: 医生也得用事实说话。
0: 对，我们要去跟你证据说话，那你要去进一步做检查。你比如说，考虑到你有这种做的价值的时候呢，会进一步再跟你谈。当然这里也分取栓呢，你是不是你是取啊还是支架啊，这个东西要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去跟你唠，因为我们好多患者可能都做过心脏支架，都是术中被谈话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有的时候是术中来找你，因为术中他会更明显的看到你这个栓子可能的来源，或者你这个血栓到底到什么程度了，血管到底能不能打开呀，你到底家属的配合到什么程度，你的经济条件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比如说我只是动脉血管打一点溶栓药的，这个可能能控到3万块钱以内，就比如说这个经济上，那它就会非常节约。当然了，有的它效果也不错，但是有的说你要急诊安支架啊，或者怎么样呢，或者要取栓呢，那你的这肯定要承担的这个经济风险要更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经济承担那么多之后，可能相对来说预后没有达到那种效果，有的时候互相都有点接受不了。
1: 那他那个到底是溶还是取？他是根据你当时栓的一些做 CT 的大概情况和大小有直接关系
0: 吧？对，而且包括你的栓子来源，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是这里面我估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种，比如说房颤来源的，他
1: 心
0: 源性栓塞，那你房颤来源呢，一般都是突然的这种栓子脱落，包括风心病的，它突然栓子脱落就卡到一个大血管，那这种有的它是需要取的，它可能安也没有用，因为但是呢，有的你比如说是大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它是要分型来看的，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结合你的病史，结合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些临床经验。
1: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去急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是医生根据经验来进行一个判断和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做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觉得当时你就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取栓，那你就尽量的去配合医生进行一个取栓，是不是？
0: 对，因为除非是你家里，比如说你真的经济条件不太符合，因为有的甚至于说，可能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
1: 取栓大概价格有多少钱啊？
0: 现在来说可能也得8万到10万左右，所以说 这个是因为有的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你花的钱多了之后，你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你也要听医生的，就是说评估一下，你这个也不要说是盲目的，就说我家不差钱儿，我就要怎么样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是钱花了，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好，
1: 但是
0: 就是。
1: 它溶栓和取栓的时间节点有没有？比如说溶栓的时候是4个小时吧，
0: 对，
1: 四个半
0: 点
1: 小
0: 五小
1: 时。
0: 时。
1: 那你要是取栓的话，一般是多长
0: 你
1: 时
0: 取
1: 间？
0: 栓的话，就是要参照这个血管内治疗前循环6个小时，后循环是24个小时。
1: 啊，前循环是6个小时，后
0: 后
1: 循
0: 循
1: 环
0: 环
1: 管是24个小时。
0: 24小时。但是这里面嘛，其实你要知道，还是时间就是大脑，越早到医院越好。
1: 对。
0: 就是哪怕你，谁也别说我啊，既然是24小时，我要拖一拖，或者说怎么样的，你24小时一定效果是不好的。
1: 是的，所以说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嘛，是
0: 对，
1: 不是？
0: 必
1: 这个
0: 须
1: 是
0: 是
1: 最
0: 这
1: 重
0: 样
1: 要
0: 的，这
1: 的
0: 是
1: 啊。
0: 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可选择的这个余地就很大呀。
1: 是啊，是啊，我来了之后，我是溶栓的，我还是取栓的，
0: 对
1: 我还
0: 呀，
1: 是怎么样的？
0: 我还是桥接呀，我还可以就是既静脉溶栓，然后又上血管内治疗，这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都可
1: 可
0: 以，
1: 以交叉使用。
0: 可以，这叫做桥接治疗，就是我就像续罐一样，我下一步接着，我觉得我这个不满意，那我接着续，就是接着血管内治疗。
1: 他其实就是想不留后遗症。
0: 对，其实我们科的病，就脑卒中中心的这个病，大家觉得其实最困惑的就是以后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因为其实有的患者就说啊，这莫不如让我死了呢，就是跟心脏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心脏病，你可能将来自理啊，其实你哪怕是很严重的心衰，有的其实自理还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我们可能很轻的一个脑梗，它就存在自理问题了。所以说很多人是他是。能接受自己说，就说白了，能接受自己死，但接受不了自己残。
1: 好，各位要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嘛，所以说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生活当中多学一点医学常识，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多方面更好的保护自己。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87997399，87997399是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分秒时卒中，守护脑健康。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有10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哈，一直在出急诊，然后现在也是在一线还值班，是吧？
0: 是这样。
1: 所以说给大家服务起来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辨别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些立即采取的一些手段方案啊，我们这个卒中中心应该说是队伍还是很庞大的，是吧？
0: 是这样。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魏医生。很多人说得了脑梗之后啊，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老年朋友得这个脑梗的，是吧？现在年轻人也占一定的比例了。
0: 因为咱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
0: 是这样，
1: 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呢，在我们整个确诊脑梗的过程当中，他还能会有各种高级别和低级别的一个分别，是不是？就这些，在我们整个后续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区分它的风险？更好的这个分阶段的明确的来进行诊疗计划呢？
0: 就是这个主持人提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认知都说，哎呀，我这个脑梗怎么我突然为什么是选中的就是我呢？为什么就是我在这一瞬间之内我就胳膊腿就出现问题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你那选就是这个人群他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并不是说是所有人都是个脑梗的高发人群。我们这里脑梗高发人群呢，如果说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是会给它统一归为叫脑血管的危险因素。那这里脑血管危险因素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认知的三高，这个是占到主要的比例。这也是我们现在患者呢，其实逐渐的这个认知提高了，所以他们也自己有的时候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这么多年，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控制好，或者说他也知道，哎，这个三高容易得冠心病，那三高也容易得脑梗。
1: 对。
0: 然后包括脑出血这些，它都是卒中范围内的，就是不管脑梗还是脑出血，它这个只要是占到这个脑血管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容易得的，而且还容易互相转化，这种的话就非常的让人头疼，因为你不知道该治哪边，你治脑梗呢，它
1: 俩是相反的手段，
0: 它是相反的手段，对，所以
1: 说出血你得止，梗了你得溶，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平时啊，一定我有的时候跟患者也说，你一定要把功夫下到平时，你不要说是，哎呀，我一整复发了，或者说什么的，然后我再来说，哎呀，为什么复发的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你要看看你平时的这个功夫有没有下到位。
1: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你控没控制到理想的范围之内？
0: 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有一个生活上的经验，就比如说有的父母啊，就是我们也都劝不住。就说哎呀这药又停了不知道啥时候停的，有的时候这个问病史的过程当中你也很无奈，你感觉患者家属也很无奈，然后呢这个患者呢就不吱声了，一问一个不吱声啊，你就知道啊肯定是有什么理亏的地方，那这个他过程当中一个是他这个监测肯定是没到位，就是这个患者一问三不知，他本来是个高血压病史，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平时自己的血压集中在什么一个波动的范围，或者说我是个糖尿病患者，他们呢就想的就是，哎呀，我天天我根本都没吃啥呀，我这也没大吃大喝，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结果你一测，哎呀，根本就不达标，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只是。就是局限于他自己的想象，
1: 千万别执拗于自己的世界啊！
0: 对，
1: 因为这个科学就是科学，指标你靠说话，所以说你平时都该量血压量血压，该测血糖测血糖，
0: 这是一定的。
1: 然后呢，你平时看好自己的各项指标，你才能让它在稳定的范围之内，让你安然度日。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你不要说，我有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说是就像好学生，人家功夫都是下在平时的，所以说能保证我。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功夫平时根本没下，然后你还指望跟那些好学生达到一样的效果，那是可能不可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就跟你平时做运动和锻炼一样，那你可能得三高的年龄，你要如果不注意的话，你二三十岁可能就有这种高血脂了。
0: 对，
1: 如果你注意控制的好，你看人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家血脂控制的比年轻人还好。
0: 而且有的你看我们的患者，他如果要是特别自律的话，他即便是有遗传因素的倾向性，那你这种话，其实咱们都知道，遗传是不可控的。
1: 是的，
0: 因为你这个。这个都是爹妈给的，
1: 对，
0: 他只要是给你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有的，你看看现在我们的患者，有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比如说我监测呀，我运动啊，我这个科学的饮食，包括我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也许都能可以阻抗一些晚得这些病。
1: 对，
0: 就是即便我有遗传因素，但是我也可以尽量的去避免。
1: 嗯，
0: 而且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就是强调，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嘛，就是对于这个脑卒中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即便是你时间有的时候你满足了，可是你的血压血糖又不满足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很觉得很遗憾吗？
1: 是的。
0: 嗯，因为溶栓呢咱们都是有血压标准的，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你的血压特别特别高，你说哪个大夫能敢给你下这个手啊？所以说这一点上就是很多患者就说，哎，你快给我着急溶啊，你给我溶啊，赶紧弄啊，然后家属也很着急，结果你血压一下干到200，你说哪个负责任的医生能说上来就给你溶栓呢？一定是先降压的。所以有的患者他由于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一降一个点儿就耽误了这个时间。然后呢家属还都可着急了，说，哎，我们都在窗内来的，你为什么还不用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血压对于我们包括急性期的治疗啊，是占有的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血压，我们才敢去有的放矢，否则的话你就是时间哪怕都一切皆满足，你的血压不满足那也不可以。
1: 明白了。
0: 嗯，
1: 先得血压达到正常值才给你溶。
0: 对，
1: 是吧？
0: 对，你也不能说着急，你说，哎，我现在时间窗到了，你赶紧给我取药，赶紧，
1: 要不然的话那风险太大了。
0: 风险太大了，因为你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就这种溶栓药啊，它这个效果好，但是就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这个出血风险也是有目共睹的，存在的，并不是说它就是很安全系数为100%。所以说，我们保证你安全，一定要咱们在这个血糖血压的前提。
1: 好，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平时你有这个三高的，或者是甚至于四高的，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去控制一下，做体检，给自己做一个健康管理计划。然后你今天的时候这根弦可能就紧了一点，所以说你就开始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血糖。 你的血脂啊。哎呀，其实学到血脂时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0: 嗯，
1: 得过脑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医生会建议说你这个血脂要控制到比正常人要低，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这个血脂要降到多少才能得啊达标？就很多人就说我只吃那个他汀够不够，这个是临床太多这个问题了。
0: 太多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在门诊当中也是，就是患者真的是每天都在纠结，
1: 嗯，
0: 然后看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各种各样的科普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他合并一些冠心病或者心梗支架术后的，
1: 嗯，
0: 啊，他们就也很困惑，就是说到底我是拿哪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有的时候，
1: 嗯，
0: 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比如说你有这个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了之后，你是不光愿意得脑卒中，还容易得这种冠脉的疾病，就是包括我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些，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人群包括房颤这些人群它是在一起的，我们就要集中管理啊，给他们就是个体化，你比如说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疾病这些一起来去鉴别。所以说这种的话吧，我建议啊，咱们不要说是光一面之词去看一下这些就是短视频就把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
0: 啊，你还是要去遵医嘱，就是正常的找到比如说你一个正常一个正规的心内科的门诊，或者说我们这个神经内科的门诊，嗯，去系统化的，然后我们来根据你的血脂来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叠加式的治疗，或者说是你到底选择他汀，还是说咱们现在大家所就是非常热衷于抢购的这种那个 PSK9 抑制剂，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什么瑞
1: 百
0: 安呢，那大家都就是像抢鸡蛋一样，每天以前的时候就是在药局就是一早只要这个药一来了，所有的大家老百姓都去讲，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有点盲目，当然有的是适合的，
1: 嗯，
0: 适配的人群，但是有的患者是很盲目，他觉得这个东西抢购它一定是好东西。所以说这点话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脑血管疾病啊，在这个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血管性疾病，大家主要看的两个指标，一个是总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对
0: 啊，这里面低密度脂蛋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大家就记住它是一个
1: 坏蛋白，对，
0: 它是坏人。那么高密度脂蛋白正好跟它相反，它是个好人。所以说呢，
1: 嗯，
0: 啊，当然我也见过一些患者，他为他的这个好人不够多而感到困惑，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1: 嗯，
0: 因为咱们既然已经吃了这种降脂类的药物，它是好人坏人一起打，它不会说是保留着好人。
1: 哦，
0: 所以说的话，你有的时候吃，你把高密度吃的稍微低一点了，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焦虑。
1: 嗯，
0: 大家保证这个坏人不要入侵，
1: 嗯，
0: 其实就 OK。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所以有的觉得，哎，我这个就是把总胆固醇降下来了，是不是就 OK？ 那不行，就是这里面实际上各种指南要求的就是一定要去看低密度，因为低密度呢，有明确的这个指标。你比如说我们脑梗死啊，就是建议在 1.8 啊，但是你要如果说合并心梗了呢，心脏科的大夫会建议你降到 1.4 以下啊，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需要强化降脂的人群，他反复这种他汀还感觉效果不佳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让他增加一种降脂药，就是咱们所常见的依着脉搏啊，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PSK9 抑制剂来了，
1: 嗯，
0: 那我何必再吃两种药呢？我可能打一个这个瑞百安，
1: 嗯，
0: 或者说是辛必乐这一类的，现在因为临床上也都比较广泛的使用了，
1: 嗯，
0: 啊，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因为发现可能吃药我得吃个3个月半年，
1: 嗯，
0: 但是我可能打针就打2针。可能
1: 就降下来了，
0: 因为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强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患者啊，就是一个是你的那个高危，你没有那么高危人群。
1: 嗯
0: 啊，这里咱们还要结合，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硬斑、软斑、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我们还要结合这些。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我们神经内科啊，多数都会给患者再结合一个颈动脉的超声。啊，这个也是很多患者说，哎，我为什么在这个神经内科住院的时候都会给开一个颈动脉超声，或者在门诊复查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为了指导你他汀的使用，或者是你是不是要加这种强效的降脂药。
1: 啊，
0: 再一个，有一些患者呀，他的这个副作用啊，耐受不了。
1: 嗯，
0: 他耐受不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持续的使用他汀，因为他汀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比如说有的他汀像阿托发他汀，最多见的就是肝功不行了，
1: 嗯，
0: 而吃所有的转氨酶都增高了，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有的更甚，就是吃没劲儿了，肌肉酸痛，而这种的话，其实患者困惑很大，因为他一方面他希望把自己的血脂
1: 降下来，
0: 脂蛋白降下来，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又不允许他再吃了，
1: 嗯，
0: 因为他再吃的话面临着 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
1: 矛盾，
0: 对，所以说这种的话，实际上这个 PSK9 抑制剂的它的这个产生对于这类的患者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福音，因为这其实在这个比如说肌痛啊或者说肝肾功能损害方面，这个它是有优势的，所以说一定要有的患者啊，我们就说你一定要定期去查血脂和肝肾功。那患者有的时候他不太理解，因为他觉得哎我这好麻烦呢，啊我吃个药我还得定期的去查这个东西。
1: 一般的来说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0: 对，其实因为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及时的去调整的话，一个是对你原发的这个血管病有帮助，另一方面是避免你造成更多的肝肾功能损害的这一类的副作用。
1: 对
0: 对，
1: 哎呀，其实我觉得魏医生在说起来的时候都是结合他临床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给大家提个醒，在认知这种各种药物的治疗的方案上，不是说贵就好，也不是说你吃药就不好，有一些药物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稳定了，因为它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临床的检验，吃他汀吃的一直很好，转氨酶啊或者是肝功能也没有损害，那你就可以，有的人可能还加上护肝药呢，
0: 对，他就是其实你要是非常稳定的患者不用说
1: 没有
0: 病，对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患者是跟风，他觉得比如说
1: 我保护一层总比不保护强，
0: 对，因为咱们现在吧这个信息来源非常多，
1: 是
0: 他一旦知道发现有更好的，然后经济条件又符合，他就觉得哎这个更好的是不是就要适配我呀，我是要升级啊，
1: 是，
0: 但这个东西吧是要因人而异的，
1: 所以说就是他汀类的药物的使用，还是说是这个打针的这种剂型的选择，根据患者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个选择，是吧？还有就是很多人这个脑梗之后，有的人血脂药可能吃一段时间指标就正常了，能不能自行停药，还是这个需要终身服药？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来门诊来听从医生
1: 的
0: 建议，因为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的，这是广大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停药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这种副作用的发生，因为他觉得，我吃时间长了，我一定是副作用续集的，但是这里面当然有这些人群是可以停药的，但是有一些他即便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达标了，但是刚才我提到了，你颈动脉超声、你的狭窄程度、你的斑块是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仍然会建议你继续服用，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要说轻易的看个指标自己在家就做主了，一定要在停之前呢跟你的这个主管医生呢，或者说是在你哪怕不是自己原有的这个医生，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门诊医生都具备这个评估的能力，你们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甚至于说可能社区的医生都可以帮助大家去进行这种危险因素的管理，这个我觉得现在来说这个不是问题，大家不要怕麻烦，
1: 对，一般的老人很多是就是担心啊我们这个脑梗之后担心复发，
0: 对，
1: 但是这个到底你这个复发风险其实还是占一定比例的，
0: 对，很高，尤其是在一年之内，
1: 对，
0: 它的复发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心很着急，总是着急把这个药先停掉，而且我们出院的时候有的时候患者的药确实很多，再加上他累积别的疾病，他就总想法的我减一个不重要的，
1: 是
0: 减另一个不重要的，
1: 是
0: 减吧减吧，最后自己都给减了，
1: 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唠嗑，一吃药吃十多种，
0: 是
1: 不是小药盒都放不下了，
0: 是所以然后患者还说我这吃一个是副作用，一个是就可能觉得是不是就停不了了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不完了吗，就
1: 其实长期服药有的时候才会起到保护作用，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要看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如果正向作用仍然是大于负向作用的时候，
1: 我还是觉得正向为主，
0: 吃药，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血脂正常血脂异常了，另外有的时候有一些斑块呢它也是慢性病，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0: 因为不稳定斑它是要脱落的，
1: 对，
0: 但是说你脱落了之后你不相当于你其他的努力又白做了，它又掉到血管里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哈。好，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涉及到脑梗脑出血哈，或者是涉及到我们一些睡眠啊头疼头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分秒食醋重，守护脑健康，欢迎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 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有涉及到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在您临床上哈，魏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您

0: 哈，比如说他得了脑梗了，也恢复了，但是他就感觉到手脚都没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记忆力变差了，反应迟钝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有的人就是四五十岁的哈，也都会说，哎，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记性就不好了
1: 对，
0: 呢？
1: 这种的话是，哎呀，真的，大家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就会特别焦虑，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各方面的就是得病的人群多了以后，他其实对于自己原有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得完病之后，哎，突然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实际上他内心呢是很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就会反复的来就医，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傻了。然后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阿兹海默了，因为这几年这个科普的这个力度很大，大家对这个阿兹海默病的认知也很就是高度的这个
0: 关注
1: 提
0: 了，
1: 升了，对
0: 对。
1: 啊，而且也知道说怎么样去说不让走那个老人走丢啊，或者怎么样这种都比较多。
0: 好，我们先来接个电话，打扰您哈，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好不好？先来接一位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那个做那个 CT 脑 CT，他说我是双侧腔隙性脑梗死。我们这个腔梗死，没有症状还用吃药吗？
1: 您这个问题真
0: 非常有
1: 是
0: 代表
1: 非
0: 性。
1: 常有代表性，真的是就是，能代表很多数的一些。您这个 CT 就是体检自己做的吗？
2: 对，体检，体检。
1: 我方便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吗？
0: 70。
1: 70是吗？这种吧，给大家也是说一下，就是这个很多患者的困惑，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症状，然后我进行了体检，体检了之后呢，发现了这种多发的腔隙性脑梗死。首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呢，并不代表你这个就不用关注它，因为腔隙性脑梗死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因为很多咱们老百姓都说，哎，我不是脑梗，我是腔梗，但实际上腔隙性脑梗死它只是脑梗死的一种。它只是说不是面积很大的，它是很小的，而且呢是指的是我们川支气管病变。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大树的主干没有问题，但是它分叉的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下呢，多数呢，一个是结合您的年龄，再一个呢，结合您刚才我
0: 血
1: 也在
0: 脂，
1: 讲的这些脑血管危险因素，对，您是否具备像三高这一类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如果说您的这个脑血管危险因素是非常明显存在的，就不知道您是不是，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说是高血脂的这些问题。而且如果没有呢，您也需要定期的去筛查，您需要做定期的体检，
0: 把这些指标控制住。
1: 如果说这个患者就是说现在任何症状都没有，且不具备任何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当然是不用吃药的，这种是不用吃药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具备，说白了就是2种以上的危险因素，
0: 那就
1: 然
0: 要
1: 后呢
0: 介
1: 又
0: 入
1: 是
0: 了。
1: 多发的这种腔隙性脑梗死，建议还是定期的复查，然后进行这种抗血小板药的治疗。
2: 那这三项我都没有，但是我问一下，我听有的大夫讲过什么那个总胆固醇碱基高密度，那个等于是什么呢？
1: 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看它的碱，还是说现在指南上规定我们要单独的去看它的指标。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每个医院它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根据各个医院你的那个医院的那个指标来去定，你这个还是要遵从医嘱的，不是说在家什么整个方程式什么的，那些都不存在价值。
2: 那个，我以前觉得出报告就是，比如说腔隙性脑梗，都没有死，现在加了死，好像挺严重的。
1: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报告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这个脑梗死是我们教科书，包括整个所有的这个规定的标准化说法。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患者会问
0: 给
1: 到
0: 大
1: 我
0: 家
1: 们
0: 解
1: 说，
0: 答。
1: 原来就是脑梗、腔梗，现在怎么变死了呢？
0: 对，
1: 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啊，腔梗、脑梗它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和脑梗死，它这个在我们医学上根本没有脑梗、腔梗的说法，就
0: 更
1: 是脑
0: 规范
1: 梗
0: 了，
1: 死。对，
0: 用语
1: 所
0: 更
1: 以
0: 规
1: 说
0: 范。
1: 现在没有说哪家报告说我就打个腔梗，那个都是非常小规模医院会这么说。
2: 再一个，这个是腔隙脑梗，这个血管必须要就是说通过来的。
0: 听不清啊，您这个是有风啊，还是怎么的？就听不清。
2: 啊，对，有风。那什么，我说这个腔隙脑梗能同开吗？
1: 不能同开。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患者也会经常问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我通了几天血管，我已经治疗一周了，我能同开了？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改善症状，为什么能改善症状，就是大多数患者打开的是侧支循环，是需要别的血管去帮忙代偿的，但是打通的唯一办法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溶栓取栓，但是那个只在我刚才也讲到了，有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内才能打开。您所说的这种多数的咱们体检发现的这种腔梗啊，它都是打不开的，你再去复查也是这样。
2: 那个激酶，那种激酶也不就几种激酶吧，那个也通不开。
1: 你说的是什么激酶？
2: 就通血管的，不有那个，你像那个。
1: 您说的那个阿替普酶和替奈普酶、尿激酶这些。
2: 对，还有纳豆激酶。
1: 那个，你说纳豆激酶是现在临床上不被所认可的。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替奈普酶和阿替普酶，那个是有时间窗限制的，时间窗限制之内是有可能打开的。
2: 那个我吃那个银杏叶片，你这个能缓解吗？
1: 如果要是就这个指南上来说的话，它只有说怎么说呢，只是个大辅助的作用，它不是说主角。主角咱们还是以抗血小板强化降脂为主。然后像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我吃点银杏叶或什么的，这种其实只能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尤其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吃可能会有效果，但是你说我要长期吃银杏叶片达到二级预防作用，那是不太现实的。
0: 好，
1: 那是一种。
2: 好了，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
2: 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啊。
0: 别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然后基本上都给大家解答了问题，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聊啊。我觉得临床的问题，
1: 太快了。
0: 对，临床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大家的认知误区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慢慢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科普吧。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的魏新雅医生，今天共同聊了分秒食宿症守护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对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保护脑健康有所帮助吧。
1: 谢谢主持人。
0: 哎，谢谢魏医生，再见。
1: 哎，再见。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健康节目啊！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的老朋友苏明浩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来的苏医生呢，可以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的健康知识，在节目当中啊，收听的人群当中就帮助了很多人。那很多人去到现场见到苏医生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并且通过苏医生的讲解，让大家有着更多的健康收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昨天的话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我们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包括子宫肌瘤的一些专业话题。那么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们在昨天讲解的过程中啊，说我们不愿意讲分机，因为这个分机的过程中，我们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医学概念不是大家所想象，就是不是在医学领域所想象的理解的一个概念。这个分机的过程中，就类似于我们说脑梗的二型沟，就脑血栓发生第二次就是十有八九会留下后遗症，也说比例最太高了，80%到90%会出现这样的后遗症。那么说这脑梗的二型

这句话是给谁说的？这句话不是给患者说的，是给医生说的。因为第一轮脑梗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没有症状，除非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脑白质疏松、脱垂鞘、脑萎缩，包括腔隙性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或腔隙性脑梗塞的过程中，它简称脑梗。所以二进宫是给医生说的，就是告诉所有的医生，你们要小心，要打起精神去治疗。但是只要是我们能够翻到说这个人已经在同样的一个三甲类别，我们能查到去刷他的身份信息的时候，他啊这个人看过。而且呢，比如说三甲医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信息共同，就是比如说我昨天在一大一说完了检查了，今天到一大二，有很多是不用检查的了就。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一年前后半年前在同样的医院你住过，那么我们的宣讲就不用了。你已经躲过一次，你住院的时候已经全告诉你，第一次我们特别谨慎小心与关怀的模式，那么走到治疗这段。但第二轮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让他打啥针，到那个护士照就走了。我会觉得哎，盐啊、糖、忌烟、限酒，我不跟你说。所以呢，一进去之后呢，就很多住院的患者就想，就啊这个医生啊，一个屋里不住三四个人，对我不闻不问，你自己都不拿你自己当回事，你让别人拿你当太当回事啊，那是不现实的。第二个，就医学领域这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说大家理解会出现偏颇。什么呢？就是在医学的角度上，比如说这瓶水，告诉大家水是没有保质期的，任何的水都没有保质期。说那我买瓶矿泉水，那上面写保质期，是装水那个瓶子的保质期，不是水的保质期。第二个盐，成袋那个盐，告诉你盐可以存放千年。那么这个盐是这样的啊，这个保质。还有一个蜂蜜，都是指什么呢？指这个保质期，都是指这个容器的保质期。但是我们说啊，这个理解是这样的，那么说，那么一到三级总共分五个级别的过程中，三级的过程中一般的，不无论是甲状腺结节、非结节，是一百个人里边，在三级的过程中有一到两人会得癌症。四级无论是4A、4B、4C 的情况下，小心进入到五级别的过程中，你不用再往下减了。但是呢，我们在解读这个概念的时候，医生说定期观察吧，就这个观察，我们定期观察是什么意思呢？定期观察就是说，你只能观察它的长与不长，长大了、缩小了还是没长，这叫观察的内容。第二个，用机器来观察。第三个，观察的过程中，你没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你有这样的一句信奉：生长缓慢。生长缓慢不意味着它不癌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波波璃结节不规则，里边有这个水还有食性，那这就是被癌症去的呀。如果这个东西不那么生长的过程中，哪有甲状腺癌，哪有原位癌，哪有侵入性肺癌呀，哪有乳腺癌、子宫癌，没有。所以这就是大家，所以把这个啊，我观察，医生都说观察就行了。那么第一年我们害怕，第二年啊检查两，第三年根本就不检查了。哎呀，没怎么长，应该是安枕无忧，只是生长缓慢，不意味着不癌变。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等级分级的时候，那么这是你对观察是这样的。真正的关注健康呢，是想两步。我去年就没有，今年怎么有了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什么时候发生变化？我到底是哪出现免疫出现问题了？细胞一点增生增殖了？是我免疫亢进了？不清楚。腺管堵塞淤堵了？不清楚，但是他考虑到他治，他知道这东西一定会惹祸，这是时间的问题。但是我。

0: 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告诉治的过程中，患者振振有词，因为他心里有个底。西医说的定期观察，但是你忘问了一句话，医生，他什么时候会变坏呀？有没有癌症倾向呀？我这个一年能长多少，还是一年一点不长呀？我长大了能不能是一定是良性的，不会是恶性的，我们那么悲催吧？你会发现你问这几种话，这四种，你到医生那里边一句话准确答案听不出来，因为你是在走你最幸运的那段，医生不敢打这样的保镖。所以呢，这个中间观察的过程，这就是一个陷阱，这就是医学上的解读。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拿到报告的过程中，三 A， 其实这上边这个专业术语，我是上过大学的，我是学中文的，我是学师范的，我是学英语的，我上过大学，我能不理解这个东西。你站在你的角度上，跟医学这个角度词语解读的是不一样的，你只是看明白了或懂了一点点而已。你上过，我们没上过呀，我们也上过，连专业人士都不敢说，你就敢那么武断的。我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只要是结节、囊肿、肿块而走到恶性边缘，一角门里、一角门外的，还有一个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你在中医、西医那里想得到心理宽慰剂，对不起，不可能。还是那句话，人家真正注意健康的过程中，说我都走到第二步了，你还可好？站在第二是已经长这样的考虑，应该不能恶变哈。我没那么悲，我点没那么低，老天没有那么不照顾我。但是大家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世界的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转移的情况下，就是我想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苍天就告诉我的情况下，我就应该这么做的时候，世上就不需要医院了。那么这些疾病有个共同的话题，谁说做完手术就万无一失了？那么转移的那些呢，这些都离淋巴，这几样东西离淋巴结都特别近，乳腺旁边就腋下这块淋巴特别密集，甲状腺旁边脖这块淋巴特别密集，子宫这块的情况下，大腹股沟这块、大腿叶子这个地方都特别密集，它还有个远端转移呢。长骨通脑的，长骨头就容易进脑袋，你怎么做？所以这些都是由于结节而引发的一些祸患。那么结节而引发的这部分祸患，我们把它控制到不长、变小、消失，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所以这不是我们像许愿一样想得到就得到。所以很多人就说，癌虽然这一年你没事儿，我就来看看病，一年来个一次两次，给我看一看，我现在不想治了，我就想看。我说可以啊，但是那是你的愿望，我呢可不是许愿池的王八，你想怎样就怎样。所以很多人手术之后呢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级别呀、等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到五级以上的过程中，就是100个人里边能走出不到10个，不管哪个五级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的危害拿出来。第一个，肺结节，医学里啥好事儿太多，研究一个药品，只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就指这个甲状腺肺结节为例，我们只搞研究不搞治疗啊。这个研究的进程，这个人没有啊，这个人有了，他从无到有这个过程 怎么来的呢？我要研究这个发病机制，找出各种原因理论来支撑这个能大数据达人分。哦，第二个，这个人发现了从小到大啊，我们又研究这波从小到大为什么哪块出事儿，细胞、血液、基因变态啊，是这么回事儿。从良到恶，嗯，这个良到恶的过程中生长多长时间，需要手术，手完术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药品，还会不会再犯，这叫研究，这不叫治疗。但是所以医学里边不要听什么样的，一般的状况下你是安全的，大多数是良性的，只有少数人迅速癌变，这些东西都是废话。因为研究一个药品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哎呦，我研究这个药品的过程中，我想上市，我想给大家看的过程中，我把这个报告写得非常的完美。我们总共拿了100个人做实验，那么有99.99%有效率，有效率不是治愈率呀，治愈率里边还包括临床治愈跟彻底治愈。第二个呢，我们对这个病有98.175%，都小数点后边的写上。但是你看翻到啊，我要拿这个药治病的时候，就说医生啊，包括厂家就该说了，大致大多数人是有效果，就不讲概率了，只有少数人吃了没用。那小数点后边就是把人那么都分成几块了，0.几几都给你报出来了，到真正治病的过程中大多数。所以我们就相信了，大多数是良性的，少数是恶性的，极少数是一步到位的，微量少许可能有吧，一般治疗的时候都说这些话。所以研发研究是一件事儿，治疗是一件事儿。那肺结节呢，就是它是慢慢增大，慢慢需要多长时间？来，大家能告诉我，慢慢是1年、1个月、1个月03天、2小时、15分钟，还是3年？没有，但是医书上就写，慢慢增大，癌变，发展成肺癌，浸润胸膜，转移，这就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就压迫气管儿。喉返神经，恶性淋巴转移。第三个就是乳腺呢，胀痛增生指小数，那么出现了乳腺癌，远端转移，远端转移的过程中到大家是哪儿？脑袋、肺跟骨。子宫肌瘤呢，分两种人，第一个是有经期的，第二是绝经的。经期量大，贫血，那么闭经的情况下，尿频、便秘、腹痛，还有出现一个肉瘤样的一个变化变性。所以这些东西是事实，这也是它的危害。我们说在医学当中出现这样的，大家知道这个喉返神经、甲状腺结节、喉返神经，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在黑龙江某院，在门诊一个针7500的那个，总共10000多块钱，在门诊不用在临床，就直接搁电脑显微镜上操作。这个女的矮矮的、瘦瘦的、白头发，坑了好多的人。因为喉返神经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我曾经有一次就带着一个人走的过程中，就是带到你们黑龙江，黑龙江的人，上海海源医院去住院，在临床手术了7个小时才下来，3个人扒了9个小时才把这神经接上。这个全国就这3人，还是一个台上的人，所以就说他有的时候排队都排到明年去。我是带人亲自上下接下了一台，大家想一想，能把我扒了工作停下来，到那边还得安排吃喝住用行安排我的，我还得把人接上去，得多大能量？我带过去的，那么得花了好大的一个力气整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东西用药物可以化，不要吓着。因为喉返神经出事的过程中，就说话跟公鸭，说实话没事了。这就是医学，这就是甲状腺结节的后患。嗯，
1: 其实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参与节目直播现场热线0451-8799-7399-8799-7399啊。刚刚那个苏医生给大家讲的这些。

不是，咱就是去把挤下来，那就是把别人挤掉了呀。凭什么？这是第一，你得有钱，还得有人脉，而且还得找直接解洽的人，不要转弯。这些东西全需要钱。之后呢，一得这个恶性病的过程中，一考虑，哎呀，手完术了都放化疗，哎呀妈，这些药品这么贵，又整不下去了，孩子老的老，小的小，这些东西你不用考虑这个，先考虑自己活命。不管男人女人，首先得知道我们是个人，首先得爱自己，再去爱别人，这就是事实。那么不想花大钱，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钱你找不着人。也就是说，在圈里我们一句话供你跑半年的，就这么简单。你在圈外转俩弯，你找这个人基本上没啥用了。那么这是事实。那么这些疾病吓不吓人？吓人。你为什么幸运？你要是那么幸运的情况，你还用去排队？你那么高端情况下喝茶饮酒间就把你病看了，那是什么概念？那么我们走得得特别近，等着在一个桌上吃饭，能喝茶饮酒在那块吹牛啊。你要是想动这个，也就这一句话点到这块，聪明人情下就行了，我安排吧，你到时候你等到啥时候手术就行了，等通知。都这个你可好，还屁颠屁颠在那找人呢，还屁颠屁颠的搁这解毒呢。之后呢，谁说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得去赌那种幸运？那不开玩笑呢吗？这不治愈学呀。所以走向后边那块，那不就是要钱又要命吗？到那个时候了，哎呀，上至白发苍苍，下边开着活裤裆呢，妈，我要是整完再死了，我家留了大片饥荒。你有现实生活中真有卡壳的，大家可能都不相信。我现实生活中看病的过程中，我曾经做了一个总结，老人能看上病的90%是女儿，儿子说儿子儿媳妇带来的情况下，大约100个能看上3个，儿子在家里等说了算的。儿媳妇带来的过程中，100个人里边呢又能看上5个，咋的？这两个人一定有信仰，一个是双手合十拜那啥的，一个是十字架的。其他的你别想。所以这些东西咱们别把自己推到那个协商观望抬脸看人伸手借钱那个状态，因为当你解这些病的过程中没人借给你。为啥？年纪大了，你挣不了钱了，你还钱没指望，都开始躲你了，你想请人吃顿饭人都提心吊胆的。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打上结节的过程中，有一个叫催癌变。啥东西叫催癌变？就是刺激增大变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它的名字叫啥？医学里雌激素，跟哪来的？黄豆里边来的。很多人说，我没吃那玩意儿，但是你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大豆异黄酮，你可以今天想起吃，明天不吃，后天吃，因为这个对女子的过程中，一个是减肥，一个是为了美容，这帮家伙都疯了。结结长长呗，我脸漂亮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吃完之后，它是个毛孔小啊，皮肤细腻，不长纹不长斑。那么你啥是结不结结的，我可不管那个，先整好看了再说吧。第二个豆油，大家想象不到的是，但是我曾经跟他说过，我一个就是从医者变成半依半友的一个兄弟就问我，哎，你把那照片发给我看一看呗，是什么样的一个油？我就发给他了。因为真正就是注重健康的家里边人不吃黄豆油，也不吃调和油。大家说这个什么黄金比例，来你告诉我啥叫黄金比例。还有玉米胚芽油，玉米胚芽油是搁18道药水把玉米皮子泡下来榨成的油，18道药水。什么油最安全？告诉大家，菜籽油。所有的菜籽油只有2种东西是最好的，一个是芥菜籽，一个是油菜籽，就这俩。它是不饱和性脂肪酸，吃了不长病啊。
但是这一桶油比别的油都

过程中，比如说都是五升的情况下，比别的贵15到20块钱。那么注重一点的，或者是家里不在的，都哪去？就是找油菜产地区，江西啦、浙江啦，打那个种子直接就人盯着磨完之后，整个油炸完了直接就整走了，那个菜籽都不落地儿啊。所以呢，这个东西要注意。第二个豆制品，第三个大家是啥？所有的蜂产品、全线产品都可以动啊，因为它让我们的所有的结节最刺激变大，那么它会惹祸。第二个就是长期盲目补碘、吃碘片的，还有海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里的盐，加碘盐。加碘盐一定要晒，自古以来就叫晒盐晒盐晒盐，里边啥有杂质有害物质，晒。这晒的过程中必须在阳光下空气通风的地方去晒，晒它一天。你千万不要买回来盐一袋的过程中到那个瓶子里，完了把那个很多人家他们我们家比较干净再整个盖盖上，你呀你就惹祸。第四个就是免疫抑制剂，就结节如果是潜在病灶进展风险，也就是我们的免疫抗进跟免疫不足。所以说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要注意。那么磨玻璃结节的过程中，就是吸地上一层薄雾，淡淡的影子，没有长成实心成分的硬块。它啥主要啥细胞异常增生，填充没有长成实心的肿块。那么实性结节呢，就是抱团成长。磨玻璃呢，就是细胞正一层一层的增殖。为啥增殖？不正常反应，不正常反应的过程中不就癌变吗？所以啊，你说的惰性长得慢，哎呀，我有几年才长那么一点儿，容易被忽视。从磨玻璃到混合玻璃的过程中，那也就是说，磨玻璃就是只有薄雾，那么实性成分呢就混合性的情况下呢，风险跳一打，侵袭力更强，那不就是血人性癌症吗？慢慢长大，长成实性不会凭空消失，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治疗的。哎呀，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所有的东西我们说临床观察，用另一句话解读。那么磨玻璃就好比坏人一层一层的渗透，早期看不出来凶狠，时间久了就开始扎根侵润了。但是不是所有的磨玻璃结节都是癌，那么有一小部分是炎症。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变，千万不要问我，也不要问医生，没人能回答你。所以形态、风险点、警惕这些东西都是从侵润力开始的。什么玻璃结节长势慢易被忽视，少数缓慢进展的时候超过12个月的时候就要出事，这就是医学。我们现在呢就是整个在治疗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应用的是两个，但所有的人都知道水蛭有毒，单纯水蛭粉不能吃，国家把非牛蛭从国家药典上推出来了，因为吃7天检查干涉，谁能检查起？之后呢，华北制药的就华药轩蜜糖水蛭，这个水蛭可以净血，可以远间散结，可以治风湿，可以让我们的末梢神经循环，包括脑梗后遗症，那上面都写着呢。加上了一个什么呢？加上一个牡蛎化型的汤。这个牡蛎化型的汤，这是啥玩意儿？这只牡蛎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生牡蛎。生牡蛎啥玩意儿？就是生蚝。软坚散结，痰火郁结形成的痰核结节、累粒、瘿瘤、包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增生肿块，那么它是知道这个的，它以它为主要的过程中，但是必须是生的，熟的不行。熟的就是搁火炙过的了啊，所以说呢它不是，但是生蚝肉不算啊。那么大家知道那生蚝肉能干别的，这男人多吃点生蚝有这个纯扯淡，因为它的气滞痰结血瘀就形成这种痰核，甲状腺、乳腺、肺结节、子宫肌瘤，所以说呢它这个里边在治疗的过程中它是古代的一个方子，但是最早的功能叫牡蛎软坚化形汤，主打的就是化痰瘀结节各类结节肿块啊，这个呢它俩配在一起就把所有的结节全部扫掉，这就是医学。那么这个里边有个要求，
我要给大家做个提示，因为。

0: 现在全国推行这方案的时候确实好用，但是怀孕要怀孕的时候，就各类姐姐，咱别使这玩意儿啊，不小心她能把别的东西推下来啊。就怀孕前后，别治这个病，听话大家，啊，因为容易形成滑胎，这是医学，也就是说年轻的生年轻没生育的一定要小心使用这套方案，就是特别含牡蛎的东西都不能动，听话，不要说吃生蚝，你怀孕了我要想吃生蚝你就纯作死，这也是医学。所以呢这块给大家主讲到这里，希望结节的病友通过这两个节目能够认知到结节的危害，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嗯，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些一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和饮食息息相关的这些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加以借鉴，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有些人可能甚至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危言耸听了，但实际上啊这个确实是医学和科学。明天见，拜拜。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就把那场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真不错，挺好。一摸后边，哎呀，那后边露着屁股呢。左邻一看，这也不像话呀，穿着这大场要走这道上。就这千人瞧百人看，石洛再犯了脾气那可就不好了，说着话也把自己的大氅脱下来递给了石洛，石洛穿好了，嗯，你们这两个人到底都是谁呀？报一报名也让我知道知道。窦真说，我姓窦名真，江湖贺号青爪熊啊，就是我呀，姓左名林，江湖贺号叫踏爪熊，那就是我。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姓窦，他姓左。我看呢，你们俩人吃面条正好。窦真和左林不明白， 我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哎，是。

0: 意思，吃面条那就叫菜码。哎呀，那我们俩叫什么？你们俩叫斗嘴儿。左邻一阵苦笑，那成什么了？得了，就看着你父亲的面子上，看你父敬子。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交朋友，可以说趋吉从人，待人十分的忠诚，不分厚薄，永远是一个样，所以石锦龙还围下了许多的宾朋，闲话少叙，单说这爷三个拉着马出了松林，往前就走，直到天黑的时候来到了一座村庄，找了个店房，拉马进了店房，有这伙计赶紧跑出来，哟，可爷您住店呢？左邻看了看，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伙计一听有，我们这上房新粉刷呢，被褥新拆洗呢，又干净又明亮，您住我们这儿是最好的选择。就这样把马上的东西取下来，把马交给伙计，刷洗印六位咱不提，伙计就把他们三个人让到北房三间，石洛把双毯放到西里间，对伙计说，二哥呀，端菜捡馍给我上酒，我可饿了，老肠老肚一个劲儿的叫唤。窦真说，伙计先来一趟一桌酒席，给我兄弟打盆洗脸水的。伙计答应一声，洗脸水打过来，然后切上香肠。石洛先喝了一杯茶，哎呀，别喝茶了，越喝茶我越饿，我饿得受不了了，赶紧给我上菜。时间不大，上等的酒席给准备好了。石洛往一坐，也不管窦真，也不管左邻，狼吞虎咽，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这顿吃。时间不大，石洛吃的差不多了。窦真和左邻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哎呀，这玉兰的饭量可真够大的，吃的这么快，千万别把胃口给吃坏了。这窦真就说，我玉兰呐，你慢点吃，不够咱们再要。
1: 哎呀，我实在饿得够呛了，
0: 你几天没吃饭了？
1: 哎呀，从昨天晚上就没吃。
0: 窦真点了点头，怪不得呢，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饿了一天多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话确实不假。我说石路啊，你是不是吃饱了？
1: 吃饱了，确实吃饱了。
0: 左邻和窦真老哥俩这才吃饭，问了问伙计，俩人出去买来了一身衣服，拿回来叫石路穿上。石路一看呢，他就是不穿，左邻没有办法，出去又买了一身，他还是不穿。左邻问石路，你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哎呀，穿什么颜色的我也不知道，
0: 蓉儿知道。窦真就问，蓉儿姓什么？
1: 哎呀，我不知道了，老娘说的岔色的衣服我不穿，得了，我就穿这个嘛，咱们上口子，到口子再说。
0: 当下窦真把两身衣服包在一起，电饭账算清了，应用的东西全拿着，三个人往外行走，上大道直奔河街口。饥餐可饮，小行夜中，这一天来到了河街口。左邻到镇里一看，发现有片火场。窦真也是一愣，三个人正在这发呆呢，心想，莫不成吉祥殿失了火了？此时那祥平殿殿门就开了，姜文龙姜文虎来到外边，东西瞧瞧，就看见正西站着左邻窦真， 连忙走过来：“二位仁兄在上，小弟姜文龙、姜文虎，与二位兄长行礼。”左林忙说：“兄弟，赶紧起来，我来问你，这吉祥殿怎么失了火了？”姜文龙一听这话：“二位兄长，请到祥平殿里一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千万可别着急，到了里边便知分晓。”当下他们四个人来到了祥平殿，关好了殿门，来到里面和大家见礼，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刘荣一一给做了介绍。然后刘荣一看石禄回来了，心中大喜，就知道石禄没有差错，一来对得起老石家，二来对得住我这马。然后就问玉兰呐：“那天你游到庙里讨些水去，怎么到如今才回来？”“哎呀，我在树林子里结裤子来的，结果碰见斗嘴儿了，这才一同回来。这斗嘴儿可有意思，那开始的时候还和我动手，全让我给整趴下了，结果我这才回来。”罗青这一看石洛穿的衣服，大伙好心没笑了，原来是两件大氅。罗青就说：“刘大哥，你快去给玉兰买一身衣服。”刘荣答应，就把石洛带出去，到外边洗完澡，然后回到店房，正好衣裤也买回来了。刘荣把大氅、绒绳还给了窦真和左林。窦真看了看，得了，我这个大氅不要了。罗青过来：“老哥哥，您为什么不要了？”窦真一笑：“哈哈，他把我这大氅当裤子穿，我还要他做什么？”左林看了看刘荣：“我刘大哥呀，你有所不知，我大哥因为他那脖领子正窝在石路的当中，看着不好穿了。”罗青听了这哈哈一笑：“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窦真说：“我今年70有8。您和石锦龙有没有交情？”窦真瞧着鲁青，不但有交情，而且是神前结拜，再者一说，我与马德元亲兄弟一般。罗青点了点头：“还是啊，您拿石禄不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再说石禄是个童子体，横链在身，他没和女子接近过，您穿上您这大氅还能够压岁数。”窦真一听，这才穿好了。旁边杜林在旁边笑了：“卢大叔啊，这个大衣还会变戏法，一会儿是裤子，一会儿是大氅。”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就别在这儿穷搅和了。”杜林看了看石禄：“石大哥呀，您瞧见没有，变成大脑袋了。斗嘴儿啊，小棒子跟我说了，把你叫大脑官。”他一回头看见了杜兴：“哎呀，我这小棒槌，他是谁？”杜林接下：“哈哈，他是我兄弟，他叫杜兴。”“那也不错，我就把你们叫一对小棒槌。”正说话的时候，何斌就到外边进来，身穿重孝：“我说何斌呢，你为什么穿这么新的衣服？我看你穿这衣服啊，那真好看，那最好以后天天全这么穿。”何斌也挺好嘛，我天天这么穿，那我们家可就全完了。何斌刚要说话，罗青让众位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也别抱怨我二哥，事已至此，那咱们想正经的主意。”左林就说：“何斌，你就上前给你鲁大叔跪倒叩头，叫他替大家
1: 想

0: 安王，费尽三毛七红之心，我等兄弟听鲁青的调遣，好入西川，给你爹爹何宇报仇雪恨。可是我要看一看我大弟的尸首。鲁青听至此，我也不瞒您，不但您一位，凡是来的主我全没叫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和何玉那是过命的交情，可是现在你们都上了年纪，也见到我老哥哥何玉的尸身，我老哥哥死得那么惨，受了一镖三刀，你们能不生气吗？要一生气气出个好胆儿来，气也那伤身，倘若有一时不便，要是出了事反为不美。石洛听到这，大清大河去哪儿了？诸位，我与石洛说话，你们千千万万别打扰。师爷，大河你想不想？
1: 我想。大河，
0: 大河跟我可好了，你也认得疯子吗？
1: 我认得疯子，我就是大疯子二疯子，不是跟脸儿一块跑了吗？
0: 对呀，不是被你抓住的吗？
1: 哎呀，对，
0: 是我抓住的。咱们大家带着普莲一同进京，那二疯子赶回了西川，把莲儿的兄弟给叫来了。疯子拿着冰砖把大河咬了，多才拿剌子把何玉给剌了。石洛一闻此言，气得哇哇爆尿，摩拳擦掌，愤得恨不已。
1: 亲呀，我得看看大河，他不理我，我上西川找他们去。
0: 罗青看着石洛，你也不用看，大河叫他们给整睡了。多说了，不叫大河理你，他要一理你，那夺呀就拿冰川咬他。
1: 那么我叫大河，大河就不理我了。
0: 对了，那夺说的叫他不理你。
1: 哎呀，我得瞧瞧大河。
0: 诸位，是咱们年轻的可以奔北里间，年长的千万可别去。又叫过姜文龙、姜文虎，叫两个人将北里间的窗户打开。姜文龙答应，当时将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这事儿也摘下来，大家这才来到了西房。捉杰、电龙他二人紧行了几步，赶奔西房。石洛一挥手，
1: 小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罗庆上前和石洛说，师爷，他们不是外人，他跟咱们爹有交情。
1: 哎呀，他们叫什么玩意儿？
0: 罗庆先生话，这石洛说话确实是浑浊闷愣，你也把人家叫玩意儿，人家是人，怎么是玩意儿啊？罗青说，这位是朱杰，那位是电龙。
1: 他们两个人认识大河吗？
0: 朱杰和电龙说，我们认识大河。
1: 哎呀，桌子和垫子，大河跟我好，我叫大河去，
0: 你们叫不理，
1: 我一叫准得理我。
0: 说着话，他来到了北里间，上头把蒙头纸拉了下来，就看见梗嗓咽喉有一个血窟窿。石洛一见，
1: 大河呀，大河，大河，
0: 连喊了三声。他在屋里一叫不要紧，外边上了年纪的这些达官就跌倒了一片，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何玉这么一死，他们想起何玉当年和他们一起闯荡江湖，在一起行侠仗义，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那多快活呀！没成想现在何玉爷命呜呼，这些老大怪能不伤心吗？罗青说道：“师爷，你别喊了，大河不理你，他要是一理你，西川银花国的普陀就拿喇子咬大河。你看这个，他是叫疯子给咬的。”石洛抱住何玉的尸身，放声痛哭，声泪俱下。石洛这纸糊的驴大嗓门哇哇的一哭，他这一哭可不要紧，年轻的主在旁边滴滴答答却落下了眼泪，急着大家这摩拳擦掌。杜林说了：“罗叔父，您把石大哥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和搭救这些背过气的老达官，这些年老之人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有人把石洛劝住了，外边众人撅叫老少的达官，把这事儿安排完了。杜林说话了：“列位叔伯，大家想法给我喝的呗，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大家流着眼泪点了点头。罗青在屋里说：“师爷，你别哭了，你这一哭，你看外边大家全都掉眼泪，大河被疯子咬碎了。”石洛抱着何玉的脑袋：“何呀何呀，你为什么不理我？大清啊，你带我找朵儿去，为什么大家不在家就把大河给咬了？”罗青就要劝这石路：“你只管放心，我带你去找这个毒儿。”说话之间把蒙头纸给老何玉盖好了，一切整理完毕。师爷，咱们大伙赶奔上房说话。罗青和石路一碰面，就知道石路是个实在人，对待谁全都真心真意，并没有虚情假意。
1: 等一会儿吧，我想和和跟我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吃。
0: 罗青就说了：“大和给你吃，那二和还给你吃呢。大和我没看着，叫毒儿给咬了，这二和我得好好的看着。”罗青一看呢，这石洛没有走的意思，就和何凯说：“我说二哥呀，你到上房叫他吧，不叫他他不走。”何凯这才叫：“玉兰呐，
1: 哎呀，二和叫我呢，我呀得先看看二和。”
0: 石洛答应一声，这才出了西屋，一同来到了上房。何凯就说：“玉兰呐，你想我哥哥不想？
1: 哎呀，你哥哥我不想，我想大河。”
0: 说着话一转身，一把揪住了鲁青：“
1: 哎呀，大清，你刚才说了要带我找朵儿去，我看见朵儿呀，把他抱住，你们大家必须拿喇子跟冰川来咬朵儿，非把他咬碎了不可。”
0: 何斌说：“罗叔父，这如今我石大哥也回来了，接请帖的也来了，没接请帖的也到了，你出个主意，往上说我叔父伯父全跟我爹神前结拜，我兄弟哥哥捧我何斌一场，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上那银花太岁普陀报仇雪恨。咱们众人全来了，可是哪一天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罗青听着此，何斌呐，此事不要忙，忙中有错，咱们人是多的，哪一个主意高咱们就听谁呢。再者一说，咱们从此动身杀奔银花沟，人多势众，风声也大， 如果咱们全走了，

你说这里留人不留？要是留人，应该留哪一位？再者一说，上年岁呢，这些老少英雄跟我何大哥都有交情，你说应当留下哪一位？谁在何家口等着？那不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这些人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罗青说，你们大家有千条妙策，我有一定之贵。那墨家的小哥五个，你们小哥七个，你们大家在一处可以商量商量有什么好的办法。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再说，咱们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谁的主意高，谁的策略好，咱们就依着谁。说完了以后，罗青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在屋里边又吵着又喊，把罗青吵得脑仁全疼，心烦意乱。由哪店房里出来，罗青刚出来，先到东村头看了看，又走到了西村头火场上看了一遍，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段时间啊，我的小编大个啊迷上网络小说啊网络短剧什么的了，一天天的就在那个杨氏的小说和某国短剧里那是来回切换呐。但是我发现这两天哎，他好像看这些的频率明显降低了，我就问他咋了，这么快就不喜欢了。大个跟我说，主要吧，你看这些小说啊，这个短剧啊，也太千篇一律了。哎，你就说说，就有没有那种就主角不是什么霸道总裁、天之骄子的人设，就是不天才、不帅啊，也没有什么每天白富美倒追啊，也没有什么天天行大运那种的呀。我说有啊，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看看啊，只要你写本日记，不就有了吗？别说在小说和影视作品里了啊，在现实里你要想立个什么什么人设啊，就这样的人啊那也大有人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洪涝洪灾，危难时刻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为灾区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然后啊，个别网红却盯上了灾情的热度，拿伪造的捐款记录包装公益人设。近日啊，某平台啊，网红安澜高调晒出了百万捐款截图，借此收获了大量点赞，账号粉丝迅速上涨。可经广西红十字会核实，并未收到这笔百万个人捐款，对应名下仅有一笔一元捐款。相关信息也和晒出的凭证对不上。事件曝光后呢，平台下架了相关帖子，对该账号做出禁言处理，一场精心编排的诈捐秀最终草草落幕。反观整个世界，深感既荒唐又耐人反思。为了塑造热心公益的形象，当事人不仅将虚假捐款截图放在了账号首页，而且啊，频繁在评论区晒截图，刻意引导舆论。一边是灾区群众正经啊，经受洪涝灾害带来的现实困境；一边是网红躲在屏幕后去修图造假，靠着虚假善举，账号短时间涨粉至 3.1 万。捐款本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在这里却被异化成为啊涨粉吸睛的工具。真正的爱心啊，不求大肆宣扬，虚假的善举却处处急于展示，一真一假之间把流量算计得明明白白。那这类诈捐式表演伤害的远不止网友朴素的情感，灾情面前，公众愿意为受灾群众共情，愿意相信网络上的善意故事，这份信任本就弥足珍贵。当有人拿 P 图造假，冒充大额捐赠，消费灾难热情，本质上是在透支整个社会的善意储备。当虚假捐款越来越多，红十字会等公益机构就要花费精力去核验辟谣。当网友屡屡被伪公益欺骗，那未来面对真实的求助，真实的捐赠公示，难免心生怀疑，给未来的公益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值得注意的是啊，网红借灾情造假博流量早已不是个例。此前呢，就有账号伪造10万元的捐款截图，打造公益人设，被红十字会戳穿谎言。从救灾现场摆拍作秀，到 P 图伪造大额捐赠，套路各不相同，但内核如出一辙，把灾难当成流量密码。只有关心点赞和涨粉，对受灾群众的苦难缺少基本敬畏。网红追逐流量本无可厚非，但流量的获取不能踩过道德与公序良俗的红线。靠谎言堆起来的好人设，就算换来一时的粉丝暴涨，一经戳穿也只会迅速崩塌。平台及时处置帖子，对账号禁言，这是必要的第一步，但仅仅禁言远远不够。一方面啊，平台要把关口前移，完善识别机制，对晒大额捐赠、蹲灾害热点的内容要加强核验，
那不能等到网友爆料之后才被动处置。另外一方面啊，不能止步于删帖禁言，对于公开虚

购捐赠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账号，应当联动有关部门厘清行为性质，严肃追究责任，提高造假者违法违规成本，形成有力震慑。灾难是一面镜子，那照得出普通人的守望相助，也照得见个别人贪婪的流量欲求。我们从不反对啊，公众公开自己的爱心，但所有公开的善举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一块钱的真实捐助，那远比百万元的虚假截图更有分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灾情更不是表演的舞台，唯有平台守好阵地，监管压实责任，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守护好网络空间的善意，不让真正的爱心被虚情假意消耗。一些人啊，就算你的人设立住了啊，你的流量来了，可然后呢？看似啊轻易得到的命运的馈赠，在冥冥中啊早已标好了价码，而这个代价需要你付出的时候，也许是沉重的，或者你承受不起的。近日，24岁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干饭莹莹骤然离世，一则年轻生命陨落的消息让无数网友不胜唏嘘。离世前三天，他面带笑容录制视频，恳切叮嘱网友珍视身体，镜头里清晰可见的密布针眼，坦然自述的催吐治病经历，字字句句都是最沉痛的人生警示。一场由长期暴食催吐引发的低钾血症，最终诱发了心脏骤停，将鲜活的青春永远定格在盛夏，也撕开了流量时代吃播行业隐蔽又残酷的乱象底色。不少人将这场悲剧简单的归为个人身体透支，认为只是个体的生活失度、养生失当，实则不然。偶然的个体猝死背后，是必然的行业畸形困境，是流量裹挟下的群体妥协与底线失守。单一的身体病痛尚可调理治愈，可根植于行业深处的逐利乱象、扭曲的内容生态，却在持续吞噬一批又一批年轻创作者的健康与人生，其隐性危害、长远影响远比个体病痛更令人警醒。健康体魄是人生奋斗的根本基石，更是所有职业创作、生活前行的核心底气。不同于普通职业劳损，吃播行业的极端创作模式是对身体机能的主动透支与刻意消耗。人体的代谢、电解质、心肺功能，哎，都有不可突破的生理边界。长期暴饮暴食打破身体平衡，反复催吐引发钾元素持续流失，反复住院，反复带病复工，每一次看似敬业的流量付出，都是在为生命埋下致命隐患。当身体预警被流量热度掩盖，当生理极限被粉丝数据裹挟，悲剧的发生早已成为必然。这场令人痛惜的悲剧绝非个例的意外，而是短视频吃播行业畸形内卷的集中缩影。在流量为王的算法逻辑里，温和的美食分享无人问津，猎奇的暴食画面却极易出圈。为了留住粉丝，承接商单，维持人设，无数吃播博主被迫卷入了恶性竞争，比拼食量，挑战极限，突破底线，用身体的超负荷运转换取流量变现。本该传递烟火温情、健康生活的美食内容，彻底沦为了博取眼球、收割利益的工具。健康的价值让位于流量价值，职业操守让步于短期收益。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种病态的创作模式早已成为固化的行业潜规则，滋生出恶性循环的不良生态。部分博主深知暴饮暴食催吐伤身，却因为行业内卷身不由己。不少新人博主啊跟风效仿，误以为我年轻还可以抵御病痛，用青春赌一个前程，用健康换暂时的热度。当坚守健康创作、理性分享的博主流量寥寥，而突破身体底线、制造视觉冲击的极端内容频频爆款，
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就会不断倒逼创作者放弃健康初心，陷入透支身体的恶性循环。

欢。流量狂欢的背后透支的不仅是创作者的身体健康，更是大众的审美导向与社会的价值风气。短视频的传播穿透力极强，极端吃播内容不仅误导青少年，会形成错误的饮食认知、审美认知，更传递出透支身体换取成功的扭曲价值观。当拼命博流量被视作敬业，当带病坚持创作被大肆吹捧，大众对健康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便会在一次次流量狂欢中逐渐淡化。这种价值偏差带来的隐性伤害远比单一的个体悲剧更难纠偏。逝者最后的那一句身体永远是第一位，是留给全网最深刻的忠告，也是叩问行业发展的沉重警钟。个体的觉醒与忏悔终究有限，行业的整治、平台的监管、大众的觉醒才是杜绝同类悲剧的根本良方。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精准限流、下架极端暴食、隐性催吐类不良内容，破除畸形算法流量。行业需要重塑创作生态，摒弃极端内卷的变现模式，回归美食分享的温暖本质，坚守健康正向的创作底线。唯有斩断流量与病态内卷的捆绑，肃清行业不良风气，才能让内容创作回归正向导向，让每一份热爱都不负韶华，不负生命。再来说件引发热议的事儿啊，真的是看完了之后把我给气坏了。近日，长沙一餐馆发生的一起纠纷引发广泛关注。一女子啊，指控四岁的男童摸屁股。然而啊，现场监控还原的事实却与指控大相径庭。这男童奔跑途中啊，一手拿玩具，一手无意间擦碰到了女子身体，既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多数人看视频后也认为男孩下意识的动作是避免碰撞，不具备主观恶意。这一事件点燃舆论场，一个尚不具备性别意识的幼童，一次偶然的肢体接触却被上升为带有道德性质的指控，演变成为一场极端的维权，这让许多网友感到愤怒与不安。愤怒源于事实与指控之间的巨大落差啊，不听解释啊，把摸屁股的帽子就扣在一个四岁的孩子身上，这不仅失之公允，还可能对其心理造成伤害。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男童家长已经当面道歉并赔偿医药费的情况下，哎，这个人仍然不依不饶，拒绝调解啊，要求书面道歉并坚持诉讼。维权本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当维权超出了合理边界，演变成为对他人的纠缠与攻击，那这个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网友们的不安则源于事件背后那若隐若现的流量密码。随着事件的发酵，当事人的社交账号被网友扒出，当事女子的自媒体账号上发布过与宿管阿姨吵架、与网约车司机吵架的视频，以及事件背后什么感谢大家鼓励支持、之后将分享、留学 vlog 等引流话术，让不少人看到了，哎，这是不是小作文断案、这起号涨粉的熟悉配方啊？而这一事件更深远的危害在于，持续的恶意舆论炒作会不断加剧网络对立，割裂社会共识。部分自媒体深谙流量密码，擅长捕捉细微矛盾，放大性别人际对立情绪，靠制造冲突收割热度，哎，一次次颠倒黑白的炒作，让真相被情绪裹挟，理性被戾气淹没，最终让网络空间失去理性包容，只剩下猜忌和对抗。维权是有边界的，流量更有底线，舆论也有公序。那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热度不能凌驾在真相之上，私利更不能透支社会的善意。真正的维权应当是基于事实，恪守理性，止于合理。健康的舆论生态需要敬畏真相，包容过失，拒绝炒作。这场闹剧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警示，别让流量绑架是非，别让炒作消耗温情，别让过度维权撕裂人心。
唯有坚守事实底线，摒弃流量执念，心怀包容善

啊，老人不停的鞠躬，连声道谢，态度客气，但是攥着钢筋就是不撒手，还称那、我也要用。小伙反复强调，这钢筋啊是花七八十一根买的，自己干活等着用，急得直喊，这个不能收，我要用。老人呢一边道谢，一边把小伙往外推。收废品的两夫妻啊也帮着劝说，但是这老人仍然不松口。那小伙怎么办呢？见沟通无效，上前直接把钢筋从老人手中拿回，随后离开。东西被拿走后啊，这老人站在原地啊、无奈的抬手拍了两下肚子，就那个神态，就那个动作啊，你看着还挺无奈，可你有啥无奈的呀？啊，我们常说知错就改，有错认错，这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你偷拿别人财物本身就是不对的事儿，被当场抓了现行，你及时归还，诚恳认错，谁都不会揪着你不放。可这位老人啊，偏偏玩起了软套路，用最谦卑的态度做想要占便宜的事儿。礼貌从来不是掩盖过错的遮羞布，谦卑的姿态也抵消不了顺手牵羊的私心。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老人最后那一脸无奈拍肚子的小动作，你这份无奈到底从何而来？难道是无奈自己运气不好被当场撞见啊？无奈自己没能顺利把钢筋卖掉，白捡一场便宜？唯独好像没有半点对自己做错事的愧疚，没有一丝耽误别人干活损害他人利益的歉意。很多人啊，总抱着一种荒唐的心态啊，我态度好，年纪大，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我占点小便宜啊，不算错。可规则从来不分年龄，对错从来无关态度，别人的东西那一分一寸它都不属于你，不管你态度多客气，说辞多好听，你私自拿走侵占他人财物，哎，你就是侵占他人财物。那小伙从头到尾没有争吵，没有指责，只是耐心索要自己的物品，这已经足够善良包容了。反观这老人，嘴上懂礼貌，心里只想自己，这种啊我态度很好但东西我必须留下的无赖模式，比蛮横不讲理更让人不适。看似温和无害，实则拿捏人心，消耗善意，利用大众对老年人的包容，肆意纵容自己的贪心。尊老，我们尊的是品行，是修养，是善良，从来不只是年龄，更不是倚老卖老。善良是有底线的，包容是有分寸的，任何人都不能靠着姿态博取同情，靠着年龄侵占他人利益。做人啊，最基本的通透是不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哎，知错就改，知分寸，懂敬畏，客气是修养啊，归还才是本分。如果你只懂礼数不改过错，那终究只是自欺欺人。好了，那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KR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1: 煮了好吧？
0: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自己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溢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布置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一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

己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一万加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融合，然后呢又各施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一块。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所以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有更好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解我们装饰设计的时候各种材料的使用空间和它的设计感的这种想象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各位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10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8个月的时候，8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的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4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4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物质非常丰富了，倒计时1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2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 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一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来享受婚礼的全过程了。其实备婚的环节很多，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前期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去放松轻松愉悦的享受你当天的婚礼吧。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再见。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致敬经典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呢，曾经在这个武侠片的影史上面也是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哈。在2000年7月18号发行的这个《卧虎藏龙》电影原声带当中，可以说很多的演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周润发啊，还有章子怡啊，等等等等。那作为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制作方，谭盾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电影原声带的创作。在谭盾创作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呢，并没有计划为电影写主题曲，但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谭盾在电影制片人的建议下开始创作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谭盾在豪尔赫·卡兰德里利的协助之下，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唱的新疆民谣为主，配上电影音乐精华的集结，最后填上了词，创作出了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我们今天来听其中一个吧，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

在各路电影当中啊，使用有年代感的热门歌曲是常见手法。曲目旋律一出，当时大街小巷都播着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就油然而生了。比方说贾樟柯《小雾》里面的几首当时烂大街的歌曲啊，又比如说在各路青春片当中动辄放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的情歌。同样在电影《甜蜜蜜》当中也有着时代刻度表一样的坐标功能。影片当中的两位主角啊，这个人生时间跨度比较长啊，邓丽君的红红火火也是延续了很多年。最终邓丽君的死亡和两位感情的尘埃落定、异乡重逢又在同一节奏衡量当中。让甜蜜蜜不仅是一部一男一女小情小爱的故事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呢，和很多经典影片一样，是浪涌奔腾的大时代里，大风大浪、潮头涌立、起起落落的小人物。选择有年代感、有标志性的歌名当电影名，当然也有着对这种属性的强化。在故事当中啊，喜爱邓丽君被认为是大陆人的标志啊，在他的这个认知层面当中啊，可能对于邓丽君的喜爱，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每个人啊，或者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早期的李翘呢，一度有着一部分功利的色彩，在歧视画面面前呢，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背景，而李翘和李小军的早期相处看似是大姐，这个李翘处处占着李小军的便宜，事实上谁

谁对谁更掏心掏肺一些，其实很难讲。片名叫《甜蜜蜜》，纵使离开歌词、歌曲，字面意义上的《甜蜜蜜》以及邓丽君其他的歌名，也都和戏里面的角色的情感线严丝合缝、互文双关。在一场重头戏里面，李小军兴冲冲地找邓丽君签名啊，这个车中看见他背影的李翘，内心正在进行着极度的拉扯。背景音乐所播放的另一首歌曲《再见我的爱人》，丝丝缕缕，缠缠绵绵，伤感又绝望，深情又尽断，悲泣又动人。少年时听《甜蜜蜜》，是不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两小无猜《甜蜜蜜》。壮年时听《甜蜜蜜》，是恩义两全，有缘无分，在时代汹涌浪潮当中走散而无法忘怀的眷恋。甜中是苦，是甘，是血，是泪，千般滋味。中年再听《甜蜜蜜》，可能更多的是内心当中的一份坦然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这个黎明演唱的啊，这个版本的《甜蜜蜜》。

这首歌曲最后唱出了有些释然的感觉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同一部电影的啊。这两首歌曲呢，来自于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啊。本来这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原创的歌曲啊，想要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歌曲唱给里面的女主角听，但是后来好像这两首歌曲都没有被她听到，唱的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啊，所以说这两首歌曲就很有意思的体现出来了想要得之而得不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沈腾演唱的《一次就好》啊，另外一首呢是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同样出自于同一个电影，这就是《前任三》啊，有《说散就散》，还有《体面》。我们着重来说说《体面》这首歌曲。《体面》的诞生过程呢，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感人故事。这首歌曲呢，是以简洁而动人的旋律，细腻地描写了失恋之后复杂的情感世界。于文文的歌声在歌曲当中时而轻柔悠扬，时而激情四溢，完美地表达了歌曲的内心情感。这首歌曲的成功呢，不仅在于其优美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更在于于文文真诚的态度和对音乐的热爱。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于文文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赋予了这首歌曲浓厚的个人气息。他的音乐作品中充满着真挚的情感，这也是他音乐魅力的独特所在。于文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困境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执着于音乐事业。他怀揣着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为音乐赋予更加深层次的内涵。体面作为于文文的代表作呢，不仅让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更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首歌曲的成功离不开于文文对音乐的真诚追求和炙热的热爱。来听听这两首歌，《说散就散》和《体面》。

0: 围。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

0: 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黑夜指引着我们走过青春的岁月，老歌散发着淡淡的怀旧气息，引导着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爱和痛。那些经典的老歌是无法复制的珍贵宝藏，值得我们永远是去珍藏在心间的。而老歌唱出心底的情感，让我们感受着岁月流淌的力量和无尽的回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希望我们的歌声陪伴着大家，而不是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眼泪陪着大家过夜。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哈、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啊，迎接明天下一周的继续工作和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在音乐当中，在广播当中，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也把一些好听的音乐，还有就是一些听歌之后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我觉得可能在挺长时间没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电影的熟悉的旋律啊。这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它里面的这个歌曲啊，不管是说它原创的，还是说我们借鉴的一些其他的啊，拿来主义的这些歌曲，都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歌曲能够契合主题，所以我们今天整理了这样的一个歌单啊，一是致敬这些经典电影，二是分享给大家一些经典值得回味的金曲。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

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总会想到在《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张国荣背着一个很别致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书囊啊，然后呢在这个雨中还有就是在夜晚当中啊这样的行走啊，那个时候这个张国荣哥哥啊，大家都愿意这么叫他，确实太帅了啊，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板一眼啊，给我们感觉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这个主角的啊这个生活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曲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啊，是由许冠杰演唱，黄沾作词作曲的，在1996年6月1号发行。这首歌曲其实在写他的时候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过程。1990年呢，黄沾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儿，写了六稿啊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呢，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看到一句话，大乐必简必易。那心想最容易的莫过于中国的五声音阶了，然后呢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乐悠扬，颇具中国古典风韵。于是就顺着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冠杰版本的这首《沧海一声笑》。

好的歌曲啊，真的就是这个伴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就出来了，特别是像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啊，江湖味儿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是在前两年啊，刘欢还有周杰伦演唱的这个版本啊，更是能够把这个江湖气息啊唱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说一首歌曲啊，不仅说歌词歌曲要谱好写好啊，谁唱的这个感觉其实也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子祥演唱的《长路漫漫任我闯》。这首歌曲同样是由黄沾作词的，收录在林子祥1992年12月份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影视金曲16首》当中。这个歌曲呢，是1992年周星驰喜剧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歌曲呢，用以景衬情的方式表现出了一种逍遥游牧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体现出了儒道佛三家文化对其作品的浸润，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考。比方说投入命运万劫火，体现了黄沾作品传达出来的一种超脱的思想。关于周星驰的武侠情节，在武状元苏乞儿当中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这个电影的武侠气质真正表露是在本片的后半段，正是因为歌曲的恢宏大气、洒脱豪迈，才让我们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一睹了武侠的豪迈风采。武状元苏乞儿是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电影公司联合设置的，在1992年12月17号香港上映。这部片子讲述了广州提督之子苏察哈尔灿为夺得心爱之人的喜欢，在考取武状元被人设计陷害，沦为乞丐，最终两人走在一起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因为有了周星驰的参与，一改以往香港武侠片的传统，将无厘头还有武侠结合，产生了极佳的化学反应，使武侠片在剧情、表演和动作等方面都更具有了商业观赏性，从而掩盖了剧情苍白、人物性格单一等问题。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是特别提气的，武状元苏乞儿的电影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林子祥。

可能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前半段哈，这个后半段呢，还有一些说唱哈，还有一些这个哲理啊，需要我们去揣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真的在电影和歌曲的相辅相成当中，我们彼此会认为说他们是经典的搭档和组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一首歌《一生所爱》啊。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来进行写作的。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刘镇伟选择的啊。当时电影拍完了，这个刘镇伟呢本来是按照爱情主题选的，但是刘镇伟表示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和朱茵分手了。那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夫妻档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的时候呢，刘镇伟说呀，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卢冠廷整个鸡皮疙瘩就都起来了，晚上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而在创作过程当中啊，他也说这个500年的爱情苦海确实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最后呢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这首歌曲曾经被很多人翻唱啊，比方说韩庚啊、谭维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舒淇演唱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呢？是因为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妻》的这个歌曲当中，不仅仅是有这个，还有就是港囧啊，这个电影里面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歌曲的穿插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大家今天听到的我们的财经音符的主题呢，是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啊，先卖个关子，因为这首歌曲一旦放出来，大家真的会觉得哇，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这首歌曲呢，曾经历经了三四十年啊，演唱仍然是经久不衰的。仅仅一句起句啊，就可以说是足见这首歌的大手笔，唱出了乱世大时代的多少风云。这就是《上海滩》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上海滩》了，流行了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上海滩》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一部黑帮题材的电视剧。啊，这个周润发、赵雅芝领衔主演的这部剧呢，是以民国时间的这个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上海帮会里面的人情，还有仇杀，以及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浪奔浪流，流出的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上海滩多情而又复杂的风情，埋没的是旧上海的浮浮沉沉和不堪回首的往事。流传的也是如许文强和冯程程那样被旧时代所阻隔的爱情。上海滩主题曲是叶丽仪演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在1980年发行，在同年就获得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作为一首歌曲，为何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后起之秀呢？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同名电视剧当年万人空巷的播出盛况，以及剧中主演发哥和赵雅芝出色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再配上慷慨激昂的《上海滩》的这样的唱法，歌词大开大合，非常有冲击力。同时加上叶丽仪有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出了一种气势，无人能敌。这首歌曲对于《上海滩》的这部剧来说，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着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还有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家国

雇员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当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这首歌里既有关于人生梦想的奋斗，又有着对于爱情的感悟，曲调铿锵有力，词曲呢通俗而又不苍白，非常切合上海滩的主题思想。不管是翻唱的还是原唱啊，后来的这个很多的明星啊，反正就是都愿意来唱这首歌曲啊。但其实啊，归根结底，或者是先入为主也好啊，还是说这首歌曲就是一旦想起来就和电视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好，总之一想到这首歌，想到的就是叶丽演唱的《上海滩》。在《上海滩》啊这首歌曲我们欣赏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啊，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太过经典了。

怎么样？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就会跟着一起哼唱啊？这首歌曲真的啊，每次听完都心潮澎湃的感觉，好像对未来、对自己的啊，就是各种不快啊、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啊，过日子的这个里面都会有着起起伏伏哈、啊，就像这个浪奔浪流一样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有的时候一旦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好，是不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着听几首歌曲哈。这几首歌曲呢，是《夏洛特烦恼》电影当中的《甘心替代你》，还有《上海之夜》电影主题曲。

刚刚听到的这两首电影的主题曲啊，可能是稍稍有点冷门，是不是？有些人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接下来这两首歌曲呢，相信大家肯定是听过的，而且肯定是有些人听了不止一遍啊。这两首歌曲都来自于电影《古惑仔》。这部电影呢，作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影片呢，对这个两岸社会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啊。作为黑社会题材的电影呢，这个电影后来是被不断的拍摄上映的。主要讲述的是几个街头小混混，由一个小角色混到后面当这个话事人的这个经历哈、啊，中间历经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啊。尽管影片当中的一些故事啊，让人难以相信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他们其中的永不言败，中间的一些正气啊，一种负责任，可能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一下的。电影其实就是电影啊，无关于贬低或者是歌颂。每一个人看完电影之后，可能都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听这个歌曲嘛哈、啊、这个歌曲还是很好听的，来听这两首哈、啊、刀光剑影还有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是那些老电影当中啊一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老歌曲啊。这说老啊，其实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历久弥新啊。所以这个不管是老与不老啊，经典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非常经典。在20年前，《花样年华》在戛纳首映啊，这个梁朝伟呢拿下了影帝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这个是同名歌曲啊。这部电影在2000年的9月29号香港上映，至今已经有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吧？那《花样年华》呢，剧情简洁，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发现各自配偶双双出轨之后，两人开始互相接触，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各自已经有了婚姻和家庭，他们的爱情在苦涩和隐忍下饱经折磨，最终是分道扬镳。影片当中的故事让人很遗憾，但是却十分的美丽。2001年的时候呢，张曼玉、梁朝伟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花样年华》。作为影片的主演，不管是对影片的故事熟悉程度，还是对影片主人公情感的把握，可以说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当两个人一同演唱《花样年华》时，可以很完美的为我们呈现出歌曲当中的故事和情感。对于这首经典歌曲《花样年华》，其实很多歌手有着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我们要听的当然是原汁原味的梁朝伟的版本《花样年华》。

0: 为谁？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在雨中，大雁们从库拉山启程的那天，天空下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阿卡领头飞在前面，其余的大雁保持着严格的队形，它们随着翅膀一上一下的摆动，不断的你呼我唤。
10: 你在哪儿？
11: 我在这儿。
10: 你在哪儿？
11: 我在这儿。
9: 它们时不时地向 Modern 指点飞行路线上的地面标志。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尼尔斯挺开心，觉得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

0: 黑沉沉的，令人沮丧。但是在云层里从上往下看去，那种景象完全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是那些云层就像在空中行驶的一辆辆硕大无篷的大货车，车上的东西堆积如山，有些装的是灰颜色的大麻袋，有些装载着一个个大桶，那些大桶都大得足足可以装下一个湖的水，还有一些载满了许多大缸和大瓶，缸里和瓶里的水满得快要溢出来了。第一场春雨吧嗒吧嗒滴到地面上，灌木丛里和草地上的小鸟都欢呼雀跃起来，
1: 下雨了，雨水带来了春天。
0: 大雁们也为春雨感到高兴，它们飞过大片大片的土豆田时呼叫道，
1: 土豆土豆快醒醒，春雨来唤醒你们啦，你们要快快长大。
0: 雨滴刚刚落下时的动人情景让大家都为春雨的来到而喜上眉梢，可是对尼尔斯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他被雨啊淋透了，躲在雄鹅猫顿的翅膀底下冻得受不了了。
1: 难道我就不能壮大胆子找个人住的地方过夜吗？我只需要在炉火旁暖暖身体，再吃上点热饭，然后呢也可以在日出之前赶回大雁们这儿来的。
0: 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默默地走出了沼泽地。尼尔斯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村庄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店铺、邮政局、教堂，各式各样的房屋。尼尔斯心想，
1: 我一定要变回一个正常的人。
0: 正在这个时候，他偶然听到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原来他的事情啊，在动物中早就传开了。他从猫头鹰的话里得知，只要能够照顾好 Modern， 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到家，小精灵就可以把他重新变成人。尼尔斯高兴极了，迈开双腿，大步流星地返回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去了。

0: 斯米尔的诡计。由于天气恶劣，大雁们改变了原来的路线，绕到布莱金厄，而狐狸斯米尔也正朝着这边亡命而来。有一天下午，斯米尔和雁群在罗纳比河畔不期而遇了。斯米尔发现雁群后，沿着河岸一路紧追不舍，而聪明的大雁们选择休息的沙滩安全隐蔽，前面是水流湍急的罗纳比河，后面是插翅难上的悬崖峭壁。旅途的劳累让大雁们很快就睡着了，而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又冒出来了，他又渴望回到人类中去。他心神不宁地从雄鹅翅膀底下钻了出来，在大雁身旁席地而坐。斯米尔站在山顶，远远地打量着那群大雁。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把它们弄到手，但他还是不死心。这时候他猛然发现一棵松树上有一只追赶松鼠的紫貂，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斯米尔如同其他狐狸一样巧舌如簧，信口说出一大堆花言巧语，先是赞美紫貂身手不凡，接着又说他不该放过到手的鲜美野味，最后使出激将法。
1: 大概你是没有看到峭壁底下的那些大雁吧，再不然就是你的攀岩本领还没有到家，没有法子赶下山去捕捉它们。
0: 紫貂果然中计了，向斯米尔大吼一声，一眨眼功夫就已经顺着绝壁攀岩而下了。斯米尔蹲在那儿，得意洋洋地听着大雁们临死前的惨叫，可是他看到的却是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来，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振翅拍一声，所有大雁都逃走了。原来是在一旁看守大雁的尼尔斯用石头砸向紫貂，救了雁群。在阿卡的带领下，大雁们把瀑布中间突出的几块大岩石当做了新的栖息地，可是尼尔斯仍旧睡不着觉，他坐到大雁们身边继续给他们放哨。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一会儿刚才的一幕再度上演，这回攻击雁群的是一只水獭，而幕后的操纵者依然是狡猾的狐狸斯米尔。守夜的尼尔斯在水獭爬到大雁身边时，用一块尖尖的铁皮朝水獭的前爪狠狠戳了一下，水獭站不稳，卷入了漩涡之中。大雁们不得不再一次在夜间飞行，借着朦胧的月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面朝大海的别墅。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安心地睡着了。尼尔斯却没有睡，他面向大海，浮想联翩。在布莱金厄，大海和陆地平静地相接，大海浩荡起伏，一望无际。这里的大自然是多么温和可爱，尼尔斯陶醉其中。就在此时，花园里传来了一阵咆哮，斯米尔又来了，这次他威胁阿卡交出尼尔斯。
1: 休想叫我交出尼尔斯，
0: 阿卡斩钉截铁地回答，
1: 我们之中无论是谁都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尼尔斯听了阿卡的话，眼睛湿湿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0: 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这里有最辽阔的牧场，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儿过上太平的日子。当大雁们和尼尔斯抵达厄兰岛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下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过几天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第二天晌午时分，大家忽然发现雄鹅猫的不见了。尼尔斯紧张极了，他沿着海岸奔跑，四处寻找自己的好伙伴，直到天渐渐暗下来，还是不见 Modan 的踪影。尼尔斯这时才意识到 Modan 已经成为了自己不可分离的亲密伙伴。傍晚的时候， Modan 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Modan 告诉尼尔斯，他真高兴终于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用双手勾住了 Modan 的颈，连声恳求他以后不要同大家走散。 Modan 一口答应说他再也不会走散了。可是次日清晨，雄鹅 Modan 又不见了。尼尔斯大吃一惊，直窜起来去寻找他。尼尔斯找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的时候发现 Modan 嘴里衔着长长的草根，正在费力地爬上乱石堆。乱石堆里躺着一只小灰雁，雄鹅一爬上去，小灰雁就欣喜地叫了起来。小灰雁的一只翅膀受了伤，不能飞行了，幸好前几天 Modan 听到了它的悲鸣。从那时起，Modan 就一直给他送食物。尼尔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惊动他。在雄鹅远去之后，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乱石堆。他靠近灰雁一看，这只灰雁真是太美了。它长着一个最最漂亮的小脑袋，羽毛光洁得像软缎一般，目光温柔，惹人怜爱。见到尼尔斯，灰雁惊恐万分。尼尔斯连忙安慰他说，
1: 不用害怕我，我的名字叫尼尔斯，是雄鹅 Modan 的旅伴。
0: 灰雁听了尼尔斯的介绍，向他点头致意，并用悦耳动听的嗓音说，
2: 我叫登芬，非常高兴你来到这里帮我的忙。 Modan 告诉过我，再也没有人比你更聪明更善良了。
0: 尼尔斯激动起来，很想帮助他。尼尔斯把手伸到羽毛底下，摸了摸灰雁的翅骨，幸好骨头没有折断，只是关节错位了。他伸出一根手指，伸了伸那个脱臼的关节窝。
1: 当心了，
0: 他一面说，一面捏住骨头，用力一推，把它推到了原处。那只可怜的小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瘫倒在乱石之中，一丝生气都没有了。尼尔斯吓坏了，没想到自己好心竟然做了坏事，他落荒而逃。第二天，天色转晴，雁群们继续飞行。小灰雁从水中一跃而起，它已经恢复了健康，全靠尼尔斯将它的翅膀用力一推，使关节复位。水珠如同珍珠一样，在它变换着颜色的鳞羽上闪闪发光。在尼尔斯和 Modan 看来，它是一位真正的小公主。

0: 活节的奇遇。出门在外已经有三个星期了，今晚是复活节前夜。
1: 今晚所有的巫婆都要从蓝魔山上出来，骑着扫帚回到家。
0: 尼尔斯躺在地上，仰望星空，遐想着那轮明月圆圆的高悬在天上。忽然有一只大鸟遮住了月光，过了片刻，那只大鸟飞落在尼尔斯身边，
1: 竟然是埃尔曼里奇先生。
0: 他弯下身来，用嘴碰碰尼尔斯，把他叫醒。两个朋友在夜色中攀谈起来，后来他们在融融的月色下飞上了天。这次飞行又轻松又平稳。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上降落下来。阿尔曼里奇先生站到一个沙丘上，卷起一条腿，把颈往后一歪，嘴塞在翅膀底下。
2: 哦，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0: 他对尼尔斯说道，
2: 你可以在海滩周围逛逛。
0: 但尼尔斯刚走两步路，就踩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弯下身去一看，原来在沙堆中埋着一枚小铜钱。那枚铜钱铜绿斑驳，锈蚀的几乎穿孔了。尼尔斯一脚把它踢开，可是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完全惊呆了。之前波光烂艳的大海，转眼之间竟然竖起了一道筑有碉楼的城墙。就在他眼皮底下，刚才还是海藻缠绕，现在竟然大开着城门。尼尔斯很有兴致地走进了城门。
1: 哈，我一定要进去看个明白。
0: 城门里面金碧辉煌，一派繁华，四周的房屋高大而漂亮，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人们个个披着皮毛滚边的大衣，里面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斜插艳丽羽毛的小圆帽，胸前挂着精致的金挂链。女人们头戴尖顶帽，身着紧身小袄和长裙，到处都是喧哗繁忙的热闹景象。尼尔斯被眼前的这惊呆了，他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在城里跑来跑去。华丽的市中心广场，高耸入云的教堂，门洞里各式各样的塑像排成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尼尔斯跑得又热又累，他放慢了脚步，拐进了满是店铺的街道。商店的门前站满了客人，商人们在柜台上把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都展示出来。有个商人看见他，便向他招起手来。那个商人摊开一块非常好看的锦缎放到柜台上向他推销，整条街的商人都围过来，想让尼尔斯购买他们的东西。尼尔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看都是个穷小子，怎么买得起这样贵重的东西呢？他停下脚步，摊开空空的双手，要让大家知道他一无所有，不要再来纠缠他了。可是那个商人却竖起了一根手指，连连朝他点头，还把那一大堆贵重物品统统推到他的跟前，接着又从兜里掏出一枚小小的被磨得残缺不全的钱币，朝着尼尔斯晃晃。其他商人呢也是如此，大家都向他比划，只要出一个小钱就全部卖给他。可是尼尔斯把背心和裤子的口袋通通翻了个底朝天，让他们亲眼看到他身上啊的确一文钱都没有。这些气度不凡的商人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就要哭出来了。其实他们远比尼尔斯富有的多，尼尔斯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好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 他脑筋一转，忽然想到刚才在海滩上见过的那枚铜绿斑驳的铜钱。尼尔斯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刚才进来的那个城门。他穿过城门，一口气跑到海滩上，开始寻找那枚铜钱。但是当尼尔斯捡起铜钱要迈步跑回城里去的时候，眼前却只有一片大海了，城墙不见了，城门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大海。那么美丽的城市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禁不住伤心起来。就在这时，阿尔曼里奇先生醒了，他告诉尼尔斯，从前在这个海滩上曾经有一座名叫维尼塔的城市，那座城市极其富有，人们的生活好极了。可惜那座城市的居民越来越懒惰，结果在一次海啸中，整个城市被大水淹没，并且沉入了海底。城里的居民并没有死去，整个城市也完好如初。但是要每隔100年，这个城市才在某个晚上从海底浮出水面，把旧日的繁华展现在陆地上。在这个夜晚，只要有人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卖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座城市就不会再次沉入海底了。尼尔斯听了更加难过，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呜咽地哭了起来。复活节第二天的下午，大雁们又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果特兰岛上空。这里地势平坦，到处都是农田。他们在果特兰岛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这一天阳光明媚，树木已经抽出幼芽，野花争奇斗艳，把草地打扮得色彩缤纷。杨柳垂下细长的柳条，随风漂浮。每家农舍前面的小园子里的峨眉树已经郁郁葱葱。由于没有解救维尼塔人，尼尔斯一直不开心。大雁们为了安慰他，决定带他去看看另一座城市。在绿意盎然的春光里，人们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空中荡漾着欢歌笑语。尼尔斯也不由得高兴起来，尽管他在心里还是放不下海边消失的那个古老的城市。当真的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他才看清，原来他同海底城市不尽相同。不错，这座城市也有过昔日的显赫，然而现在却是空空荡荡，城门早已没有了门板，只剩下光秃秃的断壁残垣。看到这样的景色，尼尔斯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再为自己无力拯救那座沉没在海底的城市而苦恼了。即便那座城市没有沉入海底，说不定过了多少年也会变得如同眼前这座城市一样衰败。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好无缺地深藏在海底呢。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殊不知。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觐见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

0: 里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0: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

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

0: 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格问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

那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
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

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京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常常责怪自己。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1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

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 优衣库啊、 Lululemon、 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

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吉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吉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吉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吉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

光棍了。但是阮籍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籍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1年时间里，阮籍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籍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籍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3天3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籍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30%骤降至不足10%。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40%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籍祥的决策是英明的。3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籍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籍祥用3步棋谋划了企业大局，这3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益民。

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吉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他没落，想让他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易名。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杰克缝纫机，从此杰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2年以后，缝纫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吉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吉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吉

吉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45%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吉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三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的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吉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几十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的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吉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捷克的基本法。

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

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柴床。在这张柴床上诞生了晋霸的第一间夹克。晋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打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晋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柴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晋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晋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晋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

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更更迭，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它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近视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伯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

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儿。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 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活。于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于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于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
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的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告诉五凤楼，昨天我得到消息，虎头追魂燕凌霄来到杭州找你，他一辈子就收了8个徒弟，燕山八魔，这八魔保魏忠贤，前者和你交手死伤在你手里好几个，解下了不可解的梁子，这个老魔头最护短，这次到杭州找你是替徒弟报仇来了，再加上女魔王侯国英善会笼络人心，必为其所用。不过燕凌霄为人亦正亦邪，绝不会暗中下手，肯定公开叫阵，我又不好出头露面，你窦伯父、魏伯父都不是他对手。另外这燕凌霄啊，和虎跑山庄庄主草上飞、孙思雨有稳定之交，是多头之后，他们两人必合在一起为徒弟报仇，这是个很棘手的事儿啊！望你们能避则避，能躲则躲，实在碰上要小心应付。我已经通过绿林中的朋友向你的三师叔发出密信，告诉他暗中保护你。不过你三师叔虽然与你师父和我齐名多年，江湖上人大多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都不知道他的底细。魏忠贤依托风流剑客燕日华带着书信聘请你三师叔去青阳宫保他，必要的时候我倒想叫他进入青阳宫卧底，以彻底查清魏忠贤的虚实。你今后要注意你三叔的行踪，切不可让他公开露面，前途多凶险，你要小心。明儿啊，今后不准再这么胡闹，以防树敌过多。你们走吧。谢师伯。师伯，今日分手，什么时候再见着你老人家金言？哎，到时候我看你就是了。说完老人飘然而去。再说五凤楼和李明得了五凤朝阳刀，非常高兴。五凤楼说，贤弟呀，可真得谢谢你，这口刀应该归你使。哎，别，我这人可不配带宝刀，哥哥这口刀就给你合适，给我我都不要，你拿着别客气。多谢了，把他背在身上，两人有了五凤朝阳刀，如虎添翼，精神大振，直奔六合塔。很快噔噔噔上塔，来到里边一看，追云苍鹰白剑飞、狗屠虎魏方和搓金刚斗笠都在这儿呢。 因为五凤楼和李明进庙之后半天没出来，白剑飞巡视一圈心里有底了，回来等候佳音。等五凤楼和李明来到里边一看，哟，屋里又多了个人，是矮个子小老头，长得敦敦实实胖胖乎乎的，特别壮，一脑的黑头发一根都没白呀，连鬓络腮胡须，长得威武雄壮。五凤楼不认识，李明一看乐了，哎呦，是大爷，是您呐，小子给你磕头了，帮帮帮，三个响头。他这一喊，五凤楼明白了，谁呀？双矮的老大窦觉，急忙也过来磕头，窦伯父您好。老大矮罗汉窦觉一把拉起五凤楼，仔细端详半天，孩子，我好好看看你。哎，秃子，我真想不通，你说老天爷为什么处处偏向你呢？就凭你连根头发都没长，竟然找这么一个人中龙凤做徒弟，哎呀，真想不到。凤楼啊，你师父拿你当心尖宝贝儿啊。老人家您过奖了。不是，刚才我听说你们去借五凤朝阳刀，借了没有？借来了，可多亏我兄弟李明啊。哦，李明啊，你是怎么借的？大爷您还用问吗？小子我这两下子你不明白，人见愁。哎呀，甭说借五凤朝阳刀啊，借上房天子剑也不费吹灰之力。到那我见着独臂罗汉，我就说我叫人见愁，借刀。他一看人见愁，得了，把刀给你吧，我就把刀拿回来了。窦立啊，啐他一口啊，呸！你说这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就凭你小子能借了五凤朝阳刀，要没有你萧伯父帮忙，要没有你大哥五凤楼，他是忠良遗孤，令人钦佩。你甭说借五凤朝阳刀啊，你连修脚刀都借不来耶、yeah, 师父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白二秃子已经进庙里全看见了。嗯，那我就不吹了。白剑飞说，行了，别吵了，李明这孩子我佩服，要没有李明，就是我师兄包括凤楼去都不好使。孩儿啊，我佩服你一辈子，哎，到底有服我就行。窦觉说，现在咱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准备要救五夫人。凤楼啊，刚才我兄弟给我一送信儿，我就赶紧到这儿了，令尊武大人乃朝廷栋梁，江南百姓的青天，今天惨遭陷害，蒙冤九泉，凭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也要把令堂救出魔掌。这杭州城钱塘仁和两县的所有捕快牢头，谁不怕我老头子？我马上进城，先查出令堂被押的地点，再截上里边的关节。今晚上不用多，就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你母亲救出来。现在有了这口宝刀，萧左断靠，省事多了。老人家，多谢您帮忙，哎，不是外人。好，你们商量怎么办啊？我先走了。说完，一个燕子穿帘，唰，从窗户中钻了出去。五凤楼暗暗赞成，老人家侠肝义胆，古朴热肠，年纪这么大，身手还这么轻灵。矮罗汉窦觉走了之后，五凤楼才把如何取五凤朝阳刀和见着师大爷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白剑飞点点头，孩子你也累了，养养精气神，单等窦觉送信，我们好入杭州衙内去救人。刚说到这儿，塔下边的台阶有动静，声音很小，可是这些人是干嘛的？立刻闪目观看，从下边上了个年轻人，年纪和五凤楼差不多少，黑悠悠一张面皮，呵，五官相貌十分端正又很威武，斜挎百宝囊。五凤楼不认识，只见这个人一上来就跪在狗屠户魏方近前，师父我可找到你了。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哟，孩子你怎么来了？我给您送信来了。他们爷俩一说话，不用问五凤楼就知道是谁了，这是魏方的唯一宝贝徒弟啊，天山飞黄凌云。早听师父讲过，狗屠户魏方是太极门的传人， 练的是童子功，终身未娶。凌云呢，有父母双亡，爷儿两个虽是师徒，却亲如父子。凌云是一口青铜剑，深得太极门的奥妙，太极十三剑、奇门十三式，已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看那魏方一天嘻嘻哈哈，外号的狗屠户啊，拿徒儿当命根子，把自己独门暗器108只飞黄弩传给了凌云。这飞黄弩可厉害呀、啊，打出来双翅展开，不走直线，上下左右迂回飞绕，令人防不胜防。特别是飞黄弩的嘴里呀、啊，藏着一根细针，好像个小舌头，平时呢含在嘴内，只要打中了，只要打中在人身上，弹簧一动，舌头才吐出来。这针上边分有毒无毒两种，真是迎风双展翅，入肉才吐舌，太厉害了。五凤老早就听说了，今天一见着凌云，别看十七八岁，果然雄伟矫健，堂堂一表。这阵儿魏方告诉他徒弟，起来吧，把信给我。凌云把信递过去，魏方看信的时候，五凤楼过来，请问你是不是凌云贤弟？啊，是我呀，你是在下五凤楼。哎呦，五大哥你好，我师父天天念叨你呀，睡觉说梦话都听你的名字，叫我好好跟你学。哎呀，你太客气了。李明说，哎，别光你们俩说话，还有我呢，三个人一续年庚，五凤楼18岁，凌云17岁，李明16岁，三个人谈得非常投机。就在这阵儿，狗屠户把信看完了，面色不好看，转手交给白剑飞。白剑飞打开信一看，脸刷就沉下了。我就知道事情不妙。老二，老二，哎哎，师傅，快过来，你看这封信。五凤楼拿过信来一看，啊，师傅怎么办？你马上到跑虎山庄，告诉草上飞孙思雨，就说为师中午准到。哎，兜里说慢着，白二秃子，有事儿说清楚，别叫人闷得难受。干什么去呀、啊？给谁送信儿啊？白剑飞深深叹了口气，才把信中内容给大家讲了一遍。这封信呢、啊，是草上飞孙思。

语写给狗屠户魏方的，大意是啊，燕山派老魔头虎头追魂燕凌霄有几个弟子死伤在五凤楼等人手里，要和白剑飞师徒作一了断，因为五凤楼逃避侯国英的追杀，无处寻找，知道狗屠户魏方和追云苍鹰是好朋友，所以请魏方代邀白剑飞师徒三日内去虎跑山庄相会。这封信有人交给凌云，凌云知道师父在六合塔一会儿都没耽搁，就给送来了。白剑飞说，今天晚上我们去救五夫人，一旦把人救出来立即远走高飞，我们一走，燕凌霄孙子宇认为我们躲他别叫他耻笑，所以当机立断决定中午前去到虎跑山庄见燕凌霄，把这段事情了结了，然后再扎尖反狱。事先得给燕凌霄送个信儿啊，叫谁去呢？只可叫自己徒弟五凤楼去。李明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五大哥不能去啊，他大闹杭州，现在侯国英正在抓他，如同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旦落在侯国英手里，不但燕凌霄的事儿没完，还得救他，干脆我替他代劳了。魏方说，你呀不行，别忘了燕凌霄是江湖上难惹的魔头，草上飞孙子宇也是早已成名的武林豪杰，燕山八魔死伤很多呀，双方已势不两立，你看回书看着简单呐，办起来太难了，既不能损我威风，又不能激怒对方，去的人必须是有胆有识，才不至于受他们凌辱。明儿你机智有余，武功不够，要我看呐，叫凌云去吧。什么？你向着你徒弟啊？嘿嘿，你想错喽，就因为太难非我去不可，越是凶险才越是非我不行，因为我能软磨硬泡会顶。蓝爷子放心吧，保险不给你了，人家丢面子不占便宜，嘿，咱们都不回来。白剑飞哈哈大笑，好，就你去了，哎，这才对了呢，诸位老前辈哥哥兄弟再会了呗，噔噔噔噔噔噔，下塔而去。他师父斗笠不放心，不行，这孩子太顽皮，我得跟着。魏方说，行了，我知道你心疼徒弟，可是又怕燕凌霄又怕孙子宇，这么吧，我领楼儿给他暗中帮忙，你呀陪着白二爷随后就到。哎，那行，就这么狗屠户魏方领着五凤楼跟在李明的后边走。六合塔距离虎跑山庄不太远，但是大白天不能施展轻功术，只可加紧脚步很快追上李明。五凤楼就想和李明打个招呼，魏方不让，哎，不用，咱们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见着孙子宇，看他占多大便宜。书要剪断，很快三个人一前一后到在虎跑山庄。魏方认识孙子宇的家，进庄子往里走，十字街一片大宅院，不敢往前去了，旁边啊有石头喇子，爷儿两个躲在石头后边往外一探身，正好瞧见孙子宇的大门。只见李明大模大样的来到了孙子宇的门前，瞧瞧这片宅子，呵，前后五层院子，天鼓响的门洞，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广亮大门开着，十三凳台阶，两旁边倒栽龙爪槐，出出入入，家人不断，客人不少。李明往这一站，心里一琢磨，打里边走出黑大个子，看样子是家将。这个家将一抬头，瞧见李明是个半大孩子，把眼珠子一翻，小子，你在这儿干什么？五凤楼一听，坏喽，黑大个子你要倒霉，你张嘴管李明叫小子，李明是一个字的亏都不吃，我看怎么收拾你。再看李明，出乎意外，抱拳拱手，恭恭敬敬，哎呦，大管家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了我心腹事，到里边告诉你家主人，我数个字说孙子宇，就说我奉命来送信儿来了，请他出来一趟，我有句话说完我就走。大管家

拜托拜托。两个大管家把黑大个子说傻了，他也觉得我一张嘴管人叫小子，人家管我叫大管家，再三禀首不好意思。好好，等会儿啊。李明说等等，大管家，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情？我没见过孙庄主，等他出来的时候你给我指点一下，我拜托你老了。五凤楼差点没笑出声来，今天李明怎么了？连你老都出来了，这小子要冒坏水。哎呀，他要干什么呢？怎么琢磨琢磨不明白，扭头看看魏芳，魏芳也睁大了眼睛张着嘴看着李明，挺有意思。再看那黑大个子进去时间不大，里边呼噜呼噜走出不少人，走在前边之人有40上下岁，修长身材，长得漂亮帅，这张脸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头戴月白缎的五升公子巾，满脑的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花袍，闪胚开场，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粉红色的中衣，下穿着抓肚的快靴，往这一站，好像个风流如诗。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草上飞，孙子宇。你听到外号没有？草上飞，轻功术过人呐，超人呐。身后站着个老者，年龄60上下，身高丁丈，膀阔一弓，肚大腰圆，往脸上看，面似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七叉八叉的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带打卷儿的，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外罩古铜色开场，满身的花朵呀，大红中衣，下穿厚底的斧子履，里边鼓囊囊的大肠，里边后边背着兵器，书中暗表是一对虎头双钩。这人往里一站呢、哎呀，太威风了。身后有四个中年的汉子，有两个五凤楼认识，左边的俩不是别人，正是他在九江小饭店见的两人，一个叫郑七星，另一个叫王一川。右边的俩不认识，书中暗表正是燕山八魔的老大老六，老大叫赵一鹏，老六叫吴六奇，中间老者就是燕山门的掌门人燕凌霄，后边稀里呼噜还跟了不少的家人。只见孙子宇几步就来到了台阶下边，一抬头瞧见了李明，一看李明仪表堂堂，很庄重，不敢小瞧。请问小友贵姓大名？找我孙子宇，不知有何贵干？李明看看孙子宇，哈哈，长得挺带劲。哎呀，小子，无故你帮虎吃什么食呢？燕凌霄找我五凤楼大哥要报仇，你帮什么忙呢？冲这个，我非把你气死不可。本来李明说话伶牙俐齿，突然变得结巴起来。啊啊，我奉魏魏大叔之命，来找孙孙子子。说到这儿，他磕巴得更厉害了。孙子宇眉头一皱，哎，你别着急，慢慢说。嗯，对。李明咽了口吐沫，又结结巴巴的说：“是我啊，魏大叔叫我来找孙子。”说着说着又磕巴下来了。五凤楼知道李明故意冒坏水，假装结巴占孙子宇的便宜。再看孙子宇这张白脸，唰啦变得通红。嗨，你到底找谁？说。哎呀，我找孙子宇。七魔郑七星一声怪叫：“二叔，这小子有鬼！我扒了他的皮，瞧他的什么病！”话到人到，唰的过去，一个横推八匹马，呜，一掌奔李明的前胸拍来。李明原是没动，连马步都没站，松松垮垮的用左手往上一扬，哎，怎么打啊？手这一晃的，坏道又来了。郑七星不道啊，人高力大，掌挂风声，打得又实惠。如果这掌过去，李明没有准备，手脖子非被打折不可。哪知道，再看郑七星单掌打出，呜，不但李明没被打伤，再看把

我乃双侠的门人，在下任见愁，李明，奉魏大叔之命，特意给你们送信。白二侠客马上就到。这几句话说完，他蹭往旁一闪身，干嘛？他想跑，能让他走吗？旁边早就气坏一个人呐！哎呀，鼠辈，你给我站住！你该死！谁呀？大魔头啊，赵大鹏。赵大鹏蹭往前一进身，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呜就一拳奔他迎面骨打来。再看李明微微一闪身，用手中丧门钉一找赵大鹏的寸关尺，收回你狗爪子吧！啊！赶紧收招换式，左手呜拍了过来。李明想，我得快跑。他滴溜一转身，一摔手，去你的不！把丧门钉射出去了。赵大鹏吃的不好，脑袋微微一闪，嗨！闪得慢一点，丧门钉啊贴着太阳穴蹦耳朵，蹭就过去，当时窜了一道血槽，血刷就下了啊！再看李明，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身就跑，跑得了吗？孙子与燕凌霄刚要追，突然有人断喝一声：“站住！明儿不要担惊，少要害怕。”白剑飞。

0: 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任见愁李明到跑虎山庄送信，丧门钉伤了燕山八魔大魔赵大鹏，赵大鹏吃了亏，情急之下他要拼命，这小子双臂张，呜一声扑向李明，真要扑过去，李明准得吃亏，吓得他噔噔噔噔噔噔连连后退。正在这个时候，白剑飞赶到，断喝一声给李明解了围，和白二侠一起来的还有矬金刚斗笠，天山飞黄凌云狗屠户魏方在石头后边一拉五凤楼也跟了过来，草上飞孙子宇连忙将他的人也集中到一起，两下阵线分明。白剑飞认识草上飞孙子宇，没见过燕凌霄，他紧走几步冲着孙子宇抱腕当胸，孙庄主，在下白剑飞带朋友和弟子特来拜见。草上飞是面上人呢，心里再不高兴脸上看不出来，满面微笑抱拳拱手。哎呀，白二侠客，这是言而有信，你能光临寒舍，我的茅屋草舍蓬荜生辉，请到府内喝杯茶吧。请。说着往院子里让，白剑飞哪有心进去喝茶呀，他心里有事着急呀，人在这儿的心早就飞了。什么事啊？前文我说过，今天晚上定的是到杭州大牢砸监反狱去救五凤楼的母亲，矮罗汉斗诀去杭州衙门打听消息，至今音信皆无，事情没安排好，不敢耽误时间，就想在这儿速战速决，免得今天晚上和官面那边侯国英人交手，这头燕凌霄也跟着搅和，顾前顾不了后，顾此不想进去。孙庄主，谢谢你的好意，今日不到府上招扰了，改日再做客。方才你派人送信说燕山掌门人到贵宅要解决两下的梁子，请庄主替我引荐一下吧。哪位是燕凌霄老英雄啊？好，快言快语，这位就是孙子宇，一指六旬开外的老者，他就是威震北方名扬天下燕山门掌门的虎头追魂燕凌霄。又冲燕凌霄说，大哥，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先天无极派二爷追云苍鹰白剑飞，望你们多亲多近。哦，两人互相打量一番，白剑飞一瞧，这燕凌霄身高足有一丈，身材魁梧，威风凛凛， 面色刃铁，黑中透亮，两道七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

0: 的扫帚眉，一对钢铃眼，咖啡梁，翻杯孔，大嘴叉，连鬓络腮胡须，嘿，好相貌。可就是眯缝的眼睛，耷拉嘴角，有股凡人不理的傲气。院长们，在下久闻大名，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嗯，燕凌霄一看，白剑飞没头发，是个秃子，又长个酒糟鼻子，没瞧起。哎，我说白剑飞啊，我们北边人呐不会说话，可就一点我明白，你们是正门正派，我们是左道旁门。虽然我是左道旁门，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找你吗？
1: 知道，
0: 因为我的徒弟五凤楼和贵门弟子发生了冲突，伤了你的高徒。
1: 对，
0: 既然五凤楼伤了我的徒弟，今天怎么讲怎么论呢？常言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你徒弟伤了我的人，今天你这当师傅的得讨还我个公道。白剑飞微微一笑，燕老英雄，我徒弟为什么伤了你的人，并不是他以强凌弱，也不是他逞强好胜，是因为你的徒弟燕山八魔无故的保了青阳宫魏忠贤，跟着魏忠贤的哥哥魏忠英到了杭州，所以两下发生争执。据我所知，你的七徒弟郑七星，八徒弟八一川，在九江饭店要伤一个要饭老人的两只眼睛，我徒弟为了救那老人才和他们交了手，他们吃点小亏没伤着。还有那李四季伤了左胳膊，前二年胯骨被踢伤，那是因为他助纣为虐。我徒弟有什么不对呀？孙三元、周五魁这两人半路袭击五凤楼，差点没把我徒弟打死，朕吐血了。要不叫有人帮忙，我徒弟早就死在你徒弟之手。你徒弟死了找我算账，那么我徒弟伤着又找谁呢？是非曲直总得讲个理呀。
1: 住口！
0: 我们保魏忠贤有什么不对？保魏忠英有什么不对？五凤楼是国家侵犯，我徒弟做的对。要知道，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我徒弟走的是正路，你徒弟是罪犯。反正事情明摆着，老百姓有争执，上公堂打官司。武林道有梁子，手下见高低。我说白二侠，既然这样，咱们可就各凭心愿。我和孙子宇是莫逆之交，像灯像火，那我就不管了。不论今天哪位下场，哎，你们都算着啊，咱们手下见高低。白二侠，你还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徒弟徒侄，只要今天战胜燕某人，我甩手一走，一天云雾满散，我的徒弟算白死，算我无能。如果我侥幸胜了你们，没别的，得委屈令徒五凤楼跟我走一趟。白二爷，你看如何？
2: 好啊，只要你胜了我们师徒，就是我们想走，恐怕燕山主也不会放过。
0: 一言为定，咱们手下论高低。
2: 好，
0: 两个人把条件刚讲好，就想拼命，哪知草上飞孙子宇过来了。
1: 白二侠客，咱们虽然没有什么深交，可一向都是互相尊敬。今天燕大哥有事找上我，我明知道你们先天无极太厉害，也说不出不算两个字。否则的话，要朋友干什么呢？今天的事儿算我一份，因为在我的家门口，这头一阵还是我先来。不管哪位朋友，请下来指教。说着他看看白剑飞，瞧瞧斗笠，又看看魏方。白剑飞不高兴了，心想，我和燕凌霄因为徒弟结下了仇，你孙子宇干嘛横插一腿啊？你这不是帮古吃食吗？我上去，他刚想过去，突然滴溜转过一个人来。哎，头一阵是我的，我看看草上飞孙子宇有多大本事。白剑飞一看气坏了，谁呀？任见仇，李明，16岁的半大海。

白剑飞把眉头皱得紧紧的，心想：斗笠啊，你太没家教了，凭孙子宇的威名，就是矬金刚上去顶多打个平手，李明这小子和孙子宇怎么比呀？差得太多了，这不自找其辱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想拦来不及了，因为在场的都是武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出尔反尔？这边老少群侠都暗暗着急。草上飞孙子宇一看出场的竟是刚才戏耍自己缺德鬼李明，心中高兴。要按孙子宇平时一向自傲的脾气啊，都不能和李明动手，因为李明才16岁，还不够成年人，拿现代话说还没有选举权呢。孙子宇是武林驰名的大人物，喝个晚生交手胜了不光彩，赢了以大压小，输了落个贻笑大方。可是刚才他下书的时候假装结巴，连喊了几声孙子，他心里恨死李明。不过他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现在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一消心头之恨。孙子宇怎么能放过呢？他故意地打了嗨声：哎，李明啊，我可挡不住你那绝妙天下的18罗汉手，请你手下留点情，别叫我丢得太惨了啊！听见没有？说吧，双臂运力就要出手。李明又冒坏水：哎，等等，我说孙老英雄，你老真的怕我那几招？我这缺德18手，我也不强人所难，咱爷俩变变样也可以。你知道吗？我那18手也真够缺德的，是6招打大脑袋，6招打小脑袋，6招专打怀了骨，真动起手来，要把老前辈你打成海里蹦，可不好看呐。这番话，孙子宇不管生气呀，心里也确实有点嘀咕。凭这小子，他想打我不容易，可是他一会儿大脑袋，一会儿小脑袋，什么叫小脑袋？岂不是让在场人笑话吗？他怕李明再往下说更难听的，忙制止：你说变什么样？你痛快一点。这只是孙子宇恨不能一口把李明吞到肚子里。突然李明把脸色一正：老前辈，你是江湖上有名的草上飞，肯定你老人家轻功提纵术有独到之处，小子不才，我想在轻功上向你老讨教几招，不知老前辈可曾赠教？李明这几句话一出口，可把老少群侠给吓坏了，也乐坏了草上飞孙子宇，心里暗暗的骂呀：好你个不开眼的李明啊，竟敢指明和我草上飞比轻功提纵术，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老子今天要狠狠的给你点厉害。当下微微一笑：既然小友要比轻功，那就请大家随我来。说着他在前边领路，大家后边跟随，往后宅绕，绕来绕去，绕到后宅前边一块空地，远远的看见有一片乱石堆。孙子宇止住脚步，用手一指说：诸位，某家自幼喜爱轻功，虽然苦练多年，但始终未得其真谛。这片乱石桩啊，是按天罡地煞之术摆列，一共108座，每座高有9尺，取99归一之术，就请李明小友在上边比划比划如何？李明答应着抬头看了看，嘴没说新的话：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这都什么玩意儿啊？他回头看看追云苍鹰白剑飞，一瞧可了不得，这可是极其高傲绝妙的轻功提纵法呀。这108座乱石桩全是用压卵石堆成，又高又陡，每座乱石桩上边浮枕着一块压卵石，别说人上去，就是飞鸟落下也会掉下几块来呀、啊！嘿嘿，李明，哎，你吹吧，我看你怎么办。双方面人都明白草上飞孙子宇的用意，想用自己的轻功
来逼一个十五六岁的后生小子。别说五凤楼这边了，就老魔头燕凌霄有点不高兴，心想孙子宇你不该这么办，他是个孩子你怎么干这种事呢？哪知道任见愁里面看了半天没在乎，站在孙子宇面前，孙大侠，看样子你是要我陪你乔打乱石庄，但不知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孙子宇微微一笑，那不明摆着吗，谁从乱石庄上掉下来谁就算输。哦，你说那输了怎么办？任凭对方处置。哟，好行，那么老前辈，谁要是从乱石庄上掉下来任凭对方发落，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老前辈请。草上飞孙子宇的功夫太好了，李明这请字刚出口，他已身形不动，平地唰拔起一丈四五尺高，这叫旱地拔葱。半空中一个飘絮随风唰落在一堆乱石桩上，左脚尖轻轻地点在扶枕上边的压卵石上，双手微微一抱拳，意思是崔李明快上乱石庄。他怎么不说话？因为轻功再高，只要登上乱石庄就不能再开口说话，只有轻身提气聚精会神，稍一不慎乱石庄就会承受不住压力而散，人随之掉下来，就只可认输了。这种乱石庄啊，李明根本上不去。甭说李明啊，白剑飞等这几个老侠客也不敢上啊，没法和孙子宇比呀。今天呢，是孙子宇倒霉，因为为了解胸中恶气，一步一步上了李明的圈套，被这坏小子哄上了乱石庄。这乱石庄只能一点即走，就算你身轻像个树叶，也不能在上边久停。哪知道李明把孙子宇哄上去之后，他在下边赞不绝口。嘿，孙老前辈，您真不愧叫草上飞，果然名不虚传。叫我看，那上边连个飞鸟也站不住，你老却稳立当顶。哎呀，你说你这功是怎么练的呢？早知这样，当初我拜你为师多好啊！好，太好了，好！你说这小子多坏呀！孙子宇心里着急呀，心想：你夸了半天，你都快上了呀，我要绷不住气儿了，快点了！他冲着下边再一抱拳，意思说：你快上来！李明故意的，哎呀一声，坏了，我这双鞋不把滑呀，怎么能登乱石庄？哎，你看看，哎。老前辈你瞧，这是厚底靴子，这哪行？武大哥快把你薄底快靴脱下来给我，来来来，快快脱鞋。说着自己解开高腰官靴，又叫五凤楼脱他薄底快靴，又一面满口道歉：哎呀，老前辈您原谅啊，怪我一时疏忽忘了换鞋，老前辈稍安勿躁，马上就好，这就好。直到这一阵啊，双方人才知道草上飞孙子宇上了缺德鬼任见愁李明的大当喽。草上飞也明白了，这也明白坏了，当时气得怒发冲冠，恨自己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怎么被个黄口小孺子耍笑了呢？传出去岂不羞杀死人呢？这阵儿草上飞气得浑身要哆嗦了。你说他站在乱石庄上，全仗着精气神内练，平心静气才能保持身轻体稳，这一气一恨身子下沉，急得两眼如灵啊！再想拿桩站稳已经不可能了，禁不住脚下一晃，身形一歪。就在这阵儿，李明瞧准机会了，双臂张来个潜龙升天，猛然身体唰蹿起两丈七八尺高，刚往下落，孙子宇脚下乱石堆已经稀了哗啦，哗，人也翻身落地。李明唰啦也跳到地上，赶紧说：哎呦，算我输。

我说，哎呀，不行，老前辈，你比我高太多了，我输喽。孙子宇气得面色蜡黄，嘴唇哆嗦了。哎，总算我功夫未练到家，在众目睽睽之下掉下来，孙某脸皮再厚，也不得不认栽了。说到这儿，转脸对着燕凌霄惨然一笑：“老哥哥，不是我不出力帮你呀、啊，是玉帝力不从心，请老哥哥莫怪。”说完，身形唰一闪，走了。白剑飞心想：多亏李明啊，要别人，我们今天头一阵准输。虽然强敌去了一个，但怨恨可结深了。孙子宇将来必然倾巢出动对付我们，怎么办？李明啊，你太……哎，我说什么？李明把小嘴一撅，我可不怕他。我不怕他找我算账，只用我那十八罗汉手，保险能治他服服帖帖的。这几句话呀，是李明和白剑飞爷俩说着玩，可是说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声音大了点儿，怎么叫老魔头燕凌霄听见了？他因为自己徒弟栽在五凤楼手，要找先天无极派讨还过节，孙子宇闻信后硬把自己请到虎跑山庄，说五岳三鸟名头高大，武功深奥，决定由孙子宇代邀白剑飞师徒以报前仇。谁也没想到啊，仇没报成，孙子宇反落的一世英名付于东流，败得太惨了。燕凌霄再也压不住武火，他觉得对不起好友孙子宇，再加上方才李明这么一说，当时气壮顶梁，唰，凌空窜起，落到江汉双侠搓金刚斗笠面前。姓窦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徒弟如此狂妄，我拿你试问。话音未落，一掌呜奔斗笠的太阳穴打下来，下边左脚腾抬起来了，手脚过处呼呼风声，声势实在逼人。搓金刚斗笠被他一掌一腿逼得连退数步，燕凌霄一招战先，接着掌挂风声呜呜呜向斗笠的要害部位下死手。斗笠没办法，接驾相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没办法，斗笠只可用闪斩腾挪来游动。燕凌霄太厉害了，掌法出去像劈雷闪电，一腿踢开石破天惊啊！俩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眨眼之间百招过后，再看搓金刚鼻挖鬓角热汗直流，支持不住了。白剑飞看出来了，不行哦，二侠要输啊，怎么办？有心上前相助，搓金刚是成了名多年的人物，岂不是砸了江汉双矮的招牌？所以迟疑未决，这下可了不得了。突然燕凌霄一声狂笑，哈一呜，掌法一变，第一招荡荡游魂，第二招恶鬼指路，第三招吊客催命，连环使出。搓金刚斗笠已被他逼得连连后退，突然燕凌霄双掌齐出，哈一呜，左手一招来个黑煞挡刀，使搓金刚再也无路可退，右掌唰了一抖，一招五鬼锁魂，奔窦二侠的玄机大穴。这掌太厉害了，别说实打实凿啊，就凭老魔头的功力，只要扫中搓金刚斗笠，非惨死当场不可。他的徒弟李明一看，哎呀，师父，吓得闭上眼睛。五凤楼一看，哎呀，老人家危险。白二侠也后悔了，要知道这样，我该上去把他换下来，为了顾全面子，现在斗笠眼看有性命之忧，这可如何是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

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限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那么美，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
1: 陶洛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陶洛他都不是人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

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飘。

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 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

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啊。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潮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

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切，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地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景。

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

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

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复建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

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 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十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 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亿多，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得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冰看起来更像前者。刘冰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

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

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佳味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

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道，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100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70%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
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月

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 4% 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

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

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1: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啊，我们说到这个爬山治愈一切，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非常的喜欢爬山。90后的燕子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配图是他站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山顶俯瞰暮色中的金陵城。爬山是他朋友圈中的高频动态，置顶相册里几乎都是他一年四季爬山时拍下的照片。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年来呢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看，中青年群体成为户外运动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户外运动为何吸引年轻人？那么这种热潮背后，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训练，更是一种安放情绪、自我疗愈的方式。近年来呢，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众多城市都悄然涌现出一批户外热门地，去打卡、去体验，成为一些年轻人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动力之一。90后的小林，户外生活是始于一场打卡之行。他说，以前周末我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看综艺，饿了点外卖。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身边的朋友纷纷晒露营地的照片，看得我心痒痒的，就约了几个朋友去打卡。他陆续买了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爱上了户外生活。跟风凑热闹的心态褪去，小林开始寻找人少景美的郊野点位。现在呢，每到周末，小林就会提前规划周末的出行路线，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吹吹风，感觉周末过得更充实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本科生啊，博浩也是自己跟户外的活动初见形容为不期而遇。他的课余生活呢，可能是啊，之前还泡在图书馆里看书自习，社交圈子比较小。他说，我想找点新鲜事儿干，恰好看见了徒步爱好者的协会在招新，我就参加了。那么他看来呀，户外类的社团不像器乐啊、美术类的社团需要长期坚持，只要身体允许，愿意出发就行。现在呢，徒步和越野是他的最爱。从小呢，这种近郊的露营到深耕山野的徒步越野，户外活动正以不同的模样嵌入年轻人的生活。有人呢偏爱独行，循着山路来梳理内心情绪；有人热衷结伴，和志趣相投的伙伴并肩上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出行方式，年轻人愈发看重的是行走途中自然赋予身心的真实感受。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兆宏表示，户外热反映了当代年轻

0: 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发生的变化。消费层面，年轻人逐步从食物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愿意为自然体验、情绪价值买单。年轻人的健康理念呢，也在不断升级，愈发关注身体的身体素质，明白自己身体才是主人，寻找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在数字化时代，长期沉浸网络容易产生虚无感，年轻人渴望从屏幕走向旷野，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看见自我，与朋友真实交往。那么户外为什么会吸引年轻人？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指向同一个感受，就是解压。有人这样说啊，忙碌了一周之后呢，我又一次爬上了紫金山，踩着石板路登上山顶，风吹起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突然觉得心中的焦虑也被吹散了，人从紧绷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他说，爬山时双腿酸胀，呼吸急促，体力不断消耗，心渐渐放空，这种反差感让人回味。也有人说对户外解压深有感受，有人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两天走了60公里的路，对体能的考验非常大啊。除了情绪上的解压，那么户外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就感。刚刚我们说到那位燕子，他有一次是挑战了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交界的横山，前段路呢非常的平坦，但之后遇到了2000多级的石阶，抬眼望不到尽头。起初他心里是打退堂鼓的，中途几次腿酸的抬不起来，最终还是凭着意志力爬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回望时，没有狂喜，只有一股我能行的成就感落进心里，多迈一步就进一步，这种成就感比美景更吸引人。武汉科技大学辅导员裴林如是一名户外爱好者，在长期学生工作中呢，他直观感受到年轻人对户外运动的热情变化，也见证了户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众多成长。他认为户外运动是最直观的改变啊，那么身体啊素质的提升，不少原本体测大概1000米都十分吃力的学生，在养成户外运动习惯之后，状态大有改观，有更深层的改变在于心理韧性的塑造。户外运动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情绪输出，可以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压。就像骑车会遇到逆风，爬山会遇到陡坡，那么徒步会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在真实困境中坚持到底的体验是未来面对生活风浪时宝贵的财富。裴林如同时提到，对年轻人来说呢，职场与学业中的努力往往反馈周期长，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而户外运动的目标清晰，付出能在相对确定的时间内看到成效，由此逐步提升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应对压力的隐性心理支撑。所以他也建议年轻人出发之前务必向家人朋友报备行程，去哪儿和谁去什么时候回来，这三条信息至少让一位不在场的人知晓，不要被一个人也能出发之类的语言误导，不要独自进山或走陌生的野路，要提前购买户外运动保险，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份责任和保障。那么年轻人往往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或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那如果在户外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心慌、头晕、恶心、腿脚发软，这是身体在发出叫停的信号，要立刻停下休息或者及时的返回。所以说呢，一定啊要提醒大家理性的辨别户外服务，不要盲目挑战未开发的线路，主动甄别领队资质，摒弃盲目跟风打卡的心态。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的身体。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彩票。

我们来关注体彩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私彩不是彩票，是赌博啊，不是生意，是犯罪。你以为顺手赚点外快，法律认定是开设赌场；你以为是买张玩玩，法律认定是参与赌博。私彩跟彩票，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海南某镇啊，一家看似普通的美发店里，店主王某在染发之余呢，经营着一项副业，就是帮人下注私彩。他以为这只是赚点零花钱，却不知道自己成为了私彩产业链上的一环。而这条链的另一端是那些通过他下注的购买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违法行为的参与者。在一些人眼里呢，私彩啊不过是另一种彩票，玩法一样，开奖号码一样，只是渠道不同。他们觉得既然号码都一样，从哪儿买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说啊，区别大了。私彩是指未经国家批准，私自利用国家彩票开奖号码进行非法投注的行为。他披着彩票的外衣，实则是彻头彻尾的赌博。私彩与合法彩票的本质区别在于发行主体。合法彩票是国家特许发行，受严格监管，私彩是由个人或犯罪团伙私自设立，无任何监管。第二，资金去向。合法彩票资金由反奖奖金、公益金，如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支持体育事业、发行费三部分组成。那么私彩的销售资金则全部进入庄家口袋，用于非法牟利，甚至诈骗洗钱。第三，社会性质。合法彩票属于国家公益事业，每张彩票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而私彩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会扰乱金融秩序，滋生诈骗、非法集资的问题。第四，就是结果保障。合法彩票中奖奖金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中奖者。那么私彩庄家是可以随时观战跑路，让你赢钱也提不出。私彩披着彩票的外衣，却没有国家彩票的公益底色，打着高赔率的旗号，却只为掏空你的钱包。它不是娱乐，是赌博，不是生意，是犯罪。之前呢，乐东司法发布了一起案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海南某美发店的老板王某啊，从微信好友处获取两款 APP 链接，下载后呢，在自己店里干起了副业，通过个人微信接受投注，售卖私彩，每笔投注他抽取5%的提成，每隔两三天与上家结算一次啊。后来呢，隔了一年啊，他因为怀孕才停止这一行为。然而这一年的行为呢，早已经被警方盯上。经审计，王某在此期间贩卖私彩的赌资数额较大，性质严重。法院审理认定，王某为赌博网站代理销售私彩，接受投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开设赌场罪。法院最终判处其这个拘役4个月，啊，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啊，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二款，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以开设赌场罪论处啊。案例当中，王某虽然只是下线，获利仅4000多元，但仍被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说明，无论数额大小，只要参与私彩销售，就是在犯罪。那么，对购买者，购买私彩等于参与赌博。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购买私彩同样违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以盈利为目的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拘留或罚款。私彩的本质是赌博，购买

私采就是参与非法赌博活动，一旦被查实，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同样会留下违法记录。私采不仅是侵蚀国家彩票市场，减少公益金收入，还往往与洗钱、诈骗等犯罪交织，扰乱金融秩序。只有线下彩票店销售的国家特许发行的彩票才是合法的啊，才是合法的。别以为只买不卖就没事儿，参与赌博同样要担责。那些承诺高赔率、包赚钱的私采，最终只会让你血本无归。如果你发现彩票线索啊，一定要立即报警，别让更多人坠入陷阱，别让这条非法链条继续延伸。抵制私采，从你我做起，守护公益，从合法购彩开始。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Money Train。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问了啊。新朋友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Loosen your caboose, I need to drink some juice。我昨天刷到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讨论啊，一个视频讨论，大概意思是说呢，就是你觉得哪台车的一些特征，就是一台车的这个一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就是一台车啊，有哪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当然了，这个特征呢，可以是车辆的，也可以是开车人的这种行为的，就是一些行为方式吧，就是开车的一些行为方式啊。我觉得这话题挺具有讨论性啊，但是绝对没有指向性，我们就是一起娱乐一下啊，且听啊。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讨论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如这个人开一个车，如果说你对这个车很感兴趣啊，你大概可能会猜猜这人是做什么的，就感觉嘛，感觉他是大概是做哪个行业的，反正挺有意思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要是就跟谁刚认识，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饭局上或者说在某个这个会议上认识了之后呢，然后比如说分开以后就各自开车嘛，然后你就会对他的车辆有一种无形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形象，就是无形的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他开了一辆相对来说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车的话，你会觉得他这个气质好像跟这个车不是很搭诶，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就感觉他应该开那个车，就这种，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反正我还蛮有的，就但凡是这个人开的车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我先接触了这个人啊，先去接触这个人，然后再来看看他开的车，就感觉稍稍微微感觉有点会觉得不搭，但是也有很契合，也有很契合的啦，当然啊，也有不太契合的。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一台车特别有网约车的气质呢？比如说我来说一点啊，就如果这个车的驾驶技术非常的厉害，我会觉得这个车不是私家车。我会觉得这个车，就是我指的驾驶技术非常厉害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非常丝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车流当中。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这种选手啊，就是可能我开车是跟车多一些，或者说我开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古板，就是随大溜，我开车随大溜啊，古板一些。那有些车就你感觉明显感觉在路上很灵活，很灵活在摆动。就是很灵活呀，就是开起来感觉它的反应速度啊，也感觉它可能有点赶时间吧。我觉得这种技术肯定不是私家车，至少是啊，因为能开网约车的司机，我想应该不能是新手，对不对？反正我坐过几次网约车，我觉得驾驶技术非常厉害。还有就是代驾，我发现代驾也是，代驾的驾驶技术也都很不错。新手好像没有人会愿意去做代驾，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已经就是驾驶技术我觉得非常牛非常厉害，至少他什么车都能直接上手的那种人。我昨天

昨天找个代驾，我以为他20多岁，这人的眼睛很骗人啊。他戴了个口罩，然后摘了口罩一看，哇，他得快50，就40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就是当时戴口罩的时候就感觉这人吧，哎，这么年轻啊，开车技术怎么这么好呢？就是属于那种该快快该慢慢那种，就是然后呢这车开的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顺滑啊。我以为他20多岁啊，摘了口罩一看40多岁啊。见缝插针，实现变道超车，变道不开转向。咱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好一点。你像我刚才说驾驶技术这一块，我觉得你肯定是开不过网约车司机啊。我肯定开不过，我开不过啊。比亚迪秦的含金量，哎呀，比亚迪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就是不小心上了别人的网约车，或者不小心上了别的比亚迪秦啊私家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当然，我觉得网约车就是第一是品牌力，品牌的问题啊，跟地域也有关系，跟地域有关系。车里好几台手机的就是网约车，哎，对耶，好几台手机的真有可能在抢单，对不对？在抢单。其实有的时候，对，你看这个那个观音故事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出租车，我一般都让，人家在挣钱养家，嗯，对，就真的就觉得就是在路上，在路上在抢时间。其实你说危不危险呢？你但凡在路上，你抢到、争到。其实它都是一种危险的操作啊！当然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路上能够多一份文明，多一份理解的话，其实你看你这么想，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不跟他们抢，不跟他们抢，他们确实是在赚钱。如果你把他们的这种争道，当然了，我觉得争道抢行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啊！如果说真的咱们能互相礼让一下，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不愉快，因为他们在路上真的是多争一分钟，真的可能就多赚一分钱啊，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在路上应该更包容一些。我刚才还在跟那个不是，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我没有路怒过，我没有路怒过，就是我在路上无论是被别人别了，还是被别人超车了，还是被别人怎么样了，我就没有路怒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前两天我跟人家讲一个我发生的一件事儿嘛，就是我生气了，然后人家就说你一个开车都不路怒的人，你竟然就是一个小事情就炸了，就生气了啊。就说到人这个反差，所以说开车尽量我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文明礼让，然后在路上能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就是开车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话题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特别像网约车。刚才我说到驾驶技术，然后栾说车里好几台手机啊，还有人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的一般都是在路上这个挣钱养家的啊。确实有很多人会吐槽说网约车开车就比较就怎么说呢，就不太有礼让啊，就有这种情况的产生。但是现在真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的话，你是在路上赚钱的那个人。你是在路上赚钱那个人，可能你开车也不慢，是不是？你开车也不会慢了啊。还有说比亚迪秦的含金量呢。

网约车司机聚在一起聊的最多就是你这个续航多少，哪个品牌轮胎便宜耐磨，哪天啊抓违章抓拍的多，哪里有拍超速。

互相探讨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不知道我这像吗？你这也不像哎，你这一点也不像网约车。点点点说非常简单啊，就是那个10万左右的电车很容易被当作网约车，其他都没用啊。路况好的状态下依旧龟速行驶的，跨双实线掉头的，横跨多条车道变道的，边开车边操作手机的，路边接客乱停车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路上啊，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太文明的驾驶行为。那既然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啊。就是我们这条马路是大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然后我们这条路才能够更加的畅通啊。就每一个人都是，如果我们都能够文明驾驶的话，其实早高峰的这种拥堵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能够自我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开车的这种方式啊，一定要做到文明驾驶。还是那句话，该快快，该慢就慢啊。大美，你说为啥以前出租车烧油还有钱赚，为啥现在用电反而更赚不到钱了呢？这我不知道啊。现在开电车赚不到钱吗？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啊。我想应该至少是赚钱的吧，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就有一些人在开网约车，如果不赚钱怎么能扎到这个行业里面呢？相对来说就是门槛比较低啊，谁都能进来开啊，你但凡你有一个差不多的电车你都能去开啊。但就是赚不赚钱这个事情我真不了解，真的不太了解。我只是觉得现在打车的人越来越多了，网约车的这个司机也越来越多了，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干这个的太多了。但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大美你可千万别路怒啊，别生气，不值得。嗯，对，不路怒，我是一个不太爱生气的人。就我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知道我是不怎么生气的。我前两天吧，我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讲了一个我生气的事儿，然后他们就拿这件事情就是在反差说你来连开车都不生气的人。因为开车生气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啊，就是可能平时不生气，但一开上车脾气就上来了，就说我连开车都不爱生气的人怎么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就很小很小一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啊，怎么这个样子呢，就说我。嗯，说说电车轮胎的问题吧。我的电车用了3年39000公里，然后维修师傅建议换掉。其实轮胎吧，尤其是如果说你开的是网约车吗，3年39000应该不是网约车吧啊。嗯，那网约车那更费轮胎呀，那天天在路上跑那更费。3年39000实际上首先看你轮胎的品牌，看你轮胎什么品牌啊。其实按理来说，如果说你的那个就是这个维修师傅建议你换，你看看轮胎胎花磨没磨没，有没有就是那种皲裂那种小口子啊，有没有蚂蚱纹，你自己判断一下。有的人他可能为了让你在他们家消费啊，可能会那啥，你看你自己看一下，会拍照片过来看看。轮胎这东西你自己就能判断，不用被人忽悠。当然3到5年它也是一个换轮胎的一个周期了。比如说你的胎相对来说买的没有那么贵的啊，3年一换也行啊。如果说买的很贵的，那你就看看胎的状态有没有必要重新换一下。就是这胎吧，它怕晒，它经过了暴晒之后呢，就是这个胎可能相对来说一些性能啊，包括胶质啊，对，它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像最初那种状态了。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性能不行了就得换，要不然你这胎你跟开那个什么胎没有区别的话，它没有防滑呀，防滑的这种功能啊，你就是开着没啥用。

比亚迪你好，手机尾号是多少？再早几年前吧，你会觉得但凡是电车、轿车啊，可能大部分都是网约车。但现在呢，有点不太能分辨出来了。现在是电车越来越多了，电车的轿车也越来越多，就是你也比较难分辨啊。

深海蓝说，那天我去见一个供应商，在门卫处等他，后来来了一个人敲我车子，我打开窗户问干啥，他说你是滴滴吗？我说我不是，我开个宝马 530Li， 只怪挂个绿牌就被误认为开网约车了。我跟你说，你也别怪人家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吧，他可能不太认车牌儿，他就是觉得电车绿牌的完了是个轿车，他可能就认为是那什么。再一个，你像有的人就是有点就是神经大条的，他也不看那个什么，不看车牌号啊，完了就看大概差不多就以为是他叫的车。啊，这种尴尬的事情遇见了反正也挺有意思啊，是不是？还好人家没直接拽车门子上来呢，还问了一下你。

鲁安说，打车的人是在变多，但是这个交通整个通行数量是固定的，所以在道路通行能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整体的网约车、出租车这个市场销售份额是增长很有限的。有一种现象，打车的人很多，然后开网约车也很多，但是现在高峰时段打不到车，然后开网约车拉的单数还不如平时。啊，非高峰那个，我明白明白，就是道路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满负荷的状态，你即便是网约车多，打车的，即便是打车的人多，他也跑不过来，是这意思吧？他跑不过来，一切都有定数的，一切都有定数的啊，是不是这样？嗯，直播直播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